0: 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 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6: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2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4: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2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 他一一过问。
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

0: 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0: 贷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outh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咱们华夏传媒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呢是依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的节目的。那如果您呢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无需着急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呢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同样是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之外啊，同时咱们一些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平台呢，同样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都会一起在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呢，不管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啊，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了解到的这些国际啊本地的一些新闻消息，又或者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为大家来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比较重要的消息或者事情，又或者是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啊一些有趣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这样一个啊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

0: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收到了邮寄的邮件，内含完成人工普查的说明。那部分住户可能已经收到了纸质人口普查表格，或有人口普查外勤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提供帮助。人口普查多种语言的发言人 Dora 表示，如果您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8月11日，也就是下周二人口普查之夜身处何地，现在就可以来提前完成人口普查。 Dora 表示，许多住户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但我们仍呼吁尚未完成普查的人要尽快完成，您无需等到人口普查当晚才填写。人口普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包含在人口普查表格当中，这包括国际学生、访客及签证持有人。人口普查数据有利于了解澳大利亚各地社区的实际需求，这些数据可为道路、学校及面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本地服务规划来提供依据。道少表示，通过参与人口普查，我们能够共同描绘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真实面貌，包括我们是谁、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有需要的人士，我们提供现场、在线及电话等多种协助方式，其中包括多语言翻译资料以及通过致电131450来联系笔译和口译服务处，以普通话或者是粤语来协助帮助。一般住户完成人口普查约需要30分钟，根据法律规定，您的信息是必须得到妥善的保管，并且不会以任何可能识别您身边的人方式对外披露，包括披露给其他的政府资料。那么如果需要以简体中文来了解有关人口普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了解详情。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韩森公布了英国党维州大选的首批候选人时，是拒绝了澳洲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卫报》和《时代报》参加记者会。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韩森公布了将在11月代表英国党党参选的7名候选人和1名现任议员，但 ABC、《时代报》和《卫报》的记者是未获准入场。获准提问的记者随即追问这三家媒体为何是遭到了禁止。韩森表示， ABC 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我已经对此表示厌倦，他们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场气氛紧张的记者会让人想起特朗普对假新闻媒体的攻击。那么韩森6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标志性的首次演讲时，曾公开抨击了卫报的记者 Sara。那今天的候选人公布活动，韩森是几乎没有向维州选民来说明任何的政策。韩森此前曾表示，英国党将为维州每个选区派出候选人，但今天是只公布了8人。

随着数百万只的候鸟即将抵达澳洲，禽流感疫情势必会给野生动物带来重大损失。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Collins 是在今天证实，南澳海岸发现患病和死亡鸟类后，当地出现了首宗 H5 型禽流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他说，很遗憾，我们知道一旦 H5 型禽流感在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中传播，重大损失便无法避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情况。联邦环境与水务部长 Murray 则表示，就在上周五，在卡佩扎菲以南约5公里处是录得了这宗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他表示，上周各州领地及联邦政府获得额外2400万澳元的拨款。埃伯尼恩政府此前是目前已经投入了1.13亿澳元的专项拨款。

最后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将会彻底撤出澳洲。汇丰银行已达成协议，将澳大利亚住房贷款与个人贷款资产组合出售给 Blackstone， 这笔交易所涉资产账面价值约360亿澳元。该资产组合将由 Virgo Medico 来收购，这家收购主体是由 Blackstone 关联机构旗下管理基金全资持有。交易最终成交价格在交割前结合薪资、贷款发放等因素来进行调整。那本次的资产出售是汇丰银行逐步退出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务的最重要的一步。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解了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我们的《黄金时刻》的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第一条本时间段的消息。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下午，在新州的 Hunter Valley 一座煤矿发生了事故，一名矿工是不幸死亡。警方证实，事故是于今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是 Hunter Valley 的露天煤矿，矿场是靠近 Singleton。此事呢，目前是已经转交给了验尸官来进行处理。那相关媒体获悉，死者是矿场爆破团队的成员，该矿场是位于Singleton 以西16公里处，那矿主已经被联系了，来征求回应。露天煤矿，该露天煤矿呢，大约有500名员工，所产的煤炭是经由纽卡斯尔港来出口。同一天，在 New South Wales 的 Minning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 也是在 Kaisnock 来进行了开幕活动。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11点多钟，在新州悉尼的 Waltle Street 上面的这个壳牌加油站旁边，一栋建筑物的一部分是忽然倒塌，一面墙倒在了一些车上面，赶去的急救员是在现场评估了7个人，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是被送往了医院。事发后，当局是封锁了这个区域，那加油站进行了关闭，警方已经就事故来展开了调查，监管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和新州的安全工作局也将介入来调查事故原因。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Sunshine 是发生了一宗暴力袭击案，目前是有了最新的进展。一名60岁的商店员工因见义勇为遭到了一群 teenager， 也就是未成年人的围殴，伤势严重。目前法院获悉他已被医生判定没有生还希望了，预计将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离世。这起案件发生在上周六下午2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 Sunshine 的 Hampshire Road。 警方指控当时有两名少女涉嫌偷窃店里的衣物，一名路人试图上前阻止，结果被这群少年给围殴，头部连续遭到多次拳打。这时正好在路上的一名60岁男子路见不平，想帮忙截住偷窃者，没想到反而也成为了攻击目标。据了解，他也是附近一家亚超红星食品中心的老板。警方表示，五名涉案少年随后一起围攻了这名男子，男子被打倒后头部是重重撞击地面，但施暴者仍然是继续了拳打脚踢，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之后才慌忙逃离现场。受害人被急忙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最终认定伤势是无法挽回的严重。警方已经逮捕并起诉了五名涉案未成年人，包括三名男孩，分别为12岁、13岁、15岁以及两名14岁的女孩，他们面临故意造成严重伤害、聚众斗殴及暴力骚乱等多项指控。案件是在昨天晚上在儿童法院首次开庭，其中12岁男孩申请保释回家。那么警方表示，这群少年之所以实施这场冷血、无故且极端暴力的袭击，很可能是为了在青少年圈子里面来博取关注、获得名气。法官是拒绝了这名12岁男孩的保释申请，而另一名13岁男孩则是获准了保释。案件发生后，刚刚上任不久的维州新州长 Ben 也表示，这起事件令人震惊。他说，这样的暴力行为完全不能容忍，对受害者来说是一场悲剧，也是社会绝不能接受的行为。新州长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增加警力、加强治安投入、提高违法成本，并推动更多的预防犯罪计划，来保护居民和商家的安全。这起案件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以及零售业员工人身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首家 Panda Mart 开业后呢，店内是大排长龙，商品散落一地，以及顾客争吵的场面是在不断的上演，现场一片混乱。就在上周末的试营业期间，位于 Rockley 的昆州首家 Panda Mart 门店是人潮汹涌，商品货架及过道凌乱不堪，有网民把这里形容为仓库里的 Time。 那么拍摄于上周末的视频显示，有顾客一边翻看不同设计的地毯，一边是把地毯丢在地上。那么这些疯传的影片也令多名网友打消了到访的念头，有人留言说，我没法去那里，因为我会变成无薪工人，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捡起来，我完全受不了这种情况。而另一位零售业员工说，这种场面呢，会是自己的工作时最糟糕的噩梦。周末客流时多时少，一名访客进店后离开时却发现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到了今天周一，人潮是进一步的增加。早上的8:35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滞，店门口也排起长龙。那靠近队伍前端拍摄的画面显示，两名顾客发生了争执，互相叫对方给滚开，并要求对方立即离开人群。那店面外观方面啊， Panda Mart 选择保留原有的 Bunnings 配色，该品牌在墨尔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评论者于是打趣道，这家企业甚至是懒得把店面来重新刷掉标志性的 Bunnings 的颜色。

关注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南澳阿德一处热闹的娱乐街区中被一辆汽车撞倒，随后便又跌入另一辆车的行驶路线当中，最终是连续被撞，不幸身亡。这起悲剧事件再次引发了呼吁要求提升 Hindley Street 的道路安全性，并禁止车辆通行该路段。这名家住阿德东北部的 Greenwich 少年是于周六晚间临近11点遭遇到撞击。他先被一辆汽车撞倒，继而被驶入同一车道的第二辆车持续撞击。目击者看到这名年轻人当时是正试图横穿马路，事故发生后，这条繁忙街道随即是实施了封锁。南澳财长汤姆表示，当下首要之事是悼念这名不幸离世的年轻人，查清事故完整经过，并研究可行的应对方案。事发路段 Hindley Street 自1999年之后便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翻新工程，接连发生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后，不少民众认为呢，相关的改造不能拖至2030年。

那在南澳，同时在周日的晚间，阿德莱德一辆公交车上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冲突是蔓延至街道，一名17岁少年背部遭到刺伤，嫌疑人目前呢仍然在逃。就在周日晚上10点，有两名青少年与一名成年人搭乘公交车离开阿德的市中心。车辆行驶至 Finder 的路段时，双方在车上是发生了口头争执。青少年下车之后，该男子是沿路的追赶，随后是拿出随身带的刀具刺伤了其中一名少年的背部。那这名17岁的少年是由急救人员实施了现场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伤者目前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那警方对周边区域是展开搜寻，并未抓获到嫌疑人。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并非随机事件。警方呼吁事发的目击者或是掌握有助于案件调查线索的民众能够立即拨打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 Colley Street 的停车方式是即将迎来大变化，未来前往这条商业街购物用餐或消费的顾客可以把车停到指定路边区域，再将钥匙交给代客泊车人员，由工作人员将车辆停入附近的非路边停车场。这项名为 Wallet on Collins 的代客泊车试点服务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3日正式启动，并得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支持。该试点服务将使用 Collins Street 上的两个公共车辆接送区域作为顾客的指定停车点，顾客抵达后可以在指定地点交车，由代客泊车人员负责将车辆开往附近的停车场。当顾客准备离开时，只需发送短信通知，车辆就会被重新开回街边的停车点。目前设置的两个停车点是位于 Novotel Melbourne 酒店外，不过呢，与只服务某个酒店、餐厅或购物中心客户的传统代客泊车不同，这项服务面向所有前往 Collins Street 的人开放，费用为每辆车每天80澳元，包含停车费在内。如果试点效果良好，服务范围未来可能扩大至更多的停车设施。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也就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柯凡和大家一起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了解到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啊。那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事休息，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是计划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为何总沉默寡言？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8: 咁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解决之道啊。
8: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和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的表现。
7: 三时间的热点观察和聚焦少少的车轮转动，湾区融合加速，日均 1.1 万辆次的港澳单牌车开过港珠澳大桥，计划将有更多的城市会纳入粤车南下。
8: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加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7: 啦，咁啊，先系关注今日咧早盘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今日市场继续维持一种嘅震荡啦，上证指数咧继续咧喺4100点下方嘅运行啊。咁但系见到咧就在板指方面嘅表现咧，仍然系相对较为之稳健嘅。今日琴日盘中咧创过4148点嘅呢个历史嘅新高吓。今日继续咧维持喺相关嘅点位咧进行一个嘅即系震荡嘅。中午收盘，上证咧收喺4087点嘅，下跌咧5个指数点，跌幅0.14%。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5695点，下跌40个指数点，跌幅0.26%。咁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054点，上升8个指数点啦，升幅0.21%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较前几日咧系有少少嘅缩量嘅，因为咧其实已经连续多日啦，半日市都系超过20000亿嘅成交水平，但系今日嚟讲咧，半日市咧只有18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咧系少少嘅一个嘅缩量。咁另外个股方面咧，其实比前两日会好啲啊，因为前两日咧就半日市嚟讲咧就上升嘅个股唔超过1000家，但系今日咧都有成2000家咁滞啦，接近2000家嘅个股。咁另外咧，下跌个股方面咧就系3500家唔够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系呢一个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系点样样啦。望望今日咧就系嚟自一啲嘅小金属啦、玻璃纤维啦、稀土啦、电力啦、煤炭、半导体等等嘅板块咧，仍然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嘅吓。但系相对嚟讲咧，整体算系较为之发散嘅。咁啊，从概念角度嚟讲咧，仍然咧就系一啲嘅电子元件啦，包括就系一啲啦，部分咧同科技板块有关嘅 AI 概念啦，都系咧有较佳嘅一个表现。包括今日嚟讲咧，个光通讯板块里边咧，仍然出现咗多只嘅个股啦，系有涨停嘅表现嘅。咁啊，斋系咧8%以上嘅升幅嘅个股咧，都去到成8只咁。除此外，昨天蓝宝石的概念亦都是出现一个走强的，亦都是属于科技一个细分的领域。今天来讲继续是有一个表现的，从这个行业板块角度来讲不断是创新一个板块的新高的。除此之外，见到一些芯片的中心概念来讲，包括一些第三代半导体都属于一个今天较强的一个板块来的。所以其实见到创业板指为什么能够维持一个强势，一些科技股里面仍然是有较佳的表现。另外睇睇今日相对嚟讲调整居前嘅板块啦，咁啊见到咧就前段时间吓，咁啊一啲嘅国际地缘嘅局势咧系有一定嘅缓和啦，咁然后市场方面咧开始咧就预期住就话咧，相关嘅物价会唔会出一定嘅回落咧？咁啊金价重新一定嘅抬头，咁但系其实望翻国际金价方面咧，其实由于啦。 一啲嘅避险情绪开始有回落啦，金价亦都系有一定嘅回调，咁所以见到贵金属嘅板块咧，连续咧都系出一个嘅调整，今日咧更加系创咗咧阶段性嘅一个新低位置。咁除此之外，琴日咧就一啲嘅券商啊、保险啊、银行啊都有个表现嘅，但系咧佢嘅好景不长啦，今日嚟讲咧调整居前嘅。咁仲有啲嘅消费股啦，包括咧就影视院线啊，琴日由于讲话呢一个给阿嫲的情书吓，咁其实咧就表现啊较为之亮眼。除此之外咧就延长呢一个放映啊，相关嘅影视股咧都有过一定嘅表现，但系今日嚟讲咧发定的回调，咁啊，似乎咧市场呢一种嘅轮动咧，仍然咧系十分之迅速嘅吓。
8: 咁我再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方面吓，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4,748.65，跌幅系2.29%。国企指数咧报收8,275，跌幅系2.22%。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834，跌幅系1.5%。咁啊，今日嘅盘面当中啦，一啲嘅房地产服务啦，同埋一啲嘅集成电路以及部分嘅半导体板块，仲有体育用品啦，同埋一啲嘅智能穿戴啊、国美系啦，呢啲系升幅居前吓。咁而另一方面咧，见到一啲嘅电影概念啦，包括黄金领衔嘅一啲嘅有色金属啦，啊，同埋一啲嘅药明系啊，同埋一啲嘅重型机械股啦，同埋一啲嘅家电股啦，今日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啊。
7: 嗯哼，咁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望一望啦，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亦都系咧刷写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吓，咁见到咧道指方面咧去到50,644啊，升0.36%嘅，纳指方面咧报收26,674，升0.07%，标普五百指数咧系报收7,520，升0.02%嘅。
8: 咁而家即系市场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分化吓。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505，升幅系0.13%。德国 DAX 30咧报收25,177.8，微跌0.03%。法国 CAC 40咧报收8,207.89，升幅系0.43%。
7: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啦？
14: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的文章，就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了经济学的热门概念。而这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2: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的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及高价，要么呢提供低质量产品以及低价，那买方就没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的是哪一种产品，所以呢只是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呢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呢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输离场告终。
14: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2: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4: 那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 茅于色先生多年前就讲过啦，攞住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12: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4: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的。咁第三类办法就是企业的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2: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4: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2: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14: 系啦。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小鱼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样做结果呢係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呢係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係呢，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係同样嘅道理呀。
12: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15: 你好。
8: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咧，系一个大幅嘅下跌吓，恒指咧跌2.29%，国指跌2.1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下跌1.49%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5: 系啊，咁就见到今朝开咗出嚟之后都回得好急啦，今日就大概25,300嗰啲位置就。翘企稳咗就少嘢，其实啲反弹翻去25,300嗰啲位置啦。但今日翻嚟咧，其实就已经系相对比较即系压得比较低啦。其实见到系咁就就穿咗25,200之后咧，就就一直落啦，去到24,800啦至七啦啲位置，都暂时嚟讲都未话能够反转嚟。咁因为咁可能今日就咁啱今日啦，亦都系即系本月嘅。结算日啦，咁样就所以都见到系嗰个嘅喺结算嗰日嗰个做法嚟讲咧，其实见到今日就会好似就会继续压落去咁嘅状况啦，因为即系始终有个咁嘅状况喺度，变咗今日就去到24,700，咁你期货就好似24,793啦，因为今日结算啦，但个指数其实就压紧落去嘅，咁似乎咧都系暂时嚟讲就只能够可能系24,750啊，呢啲位置咧就稍微有啲支持咁解嘅啫。
8: 咁啊，睇到啦，今日嘅呢一种嘅市场表现嘅话啦，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咧，可以点样喺呢个当中去寻找一啲嘅投资机会咧？
15: 我谂首先就要睇下大概呢个24,750呢啲位置咧，就会唔会有啲嘅支持喺度啦咁样。因为毕竟你睇翻就系、是今日喺亚洲时段嘅外围咧，其实都有一个个反转啦。虽然琴晚都。即係外圍都叫做繼續升啦，咁但係咧就今日開始又有即係嗰個地緣嘅政治又緊張翻少少啦。因為近呢幾日都你見到外圍都不斷咁都係講緊就話會繼續係一個向好方向發展咁，但係今日突然間就個話風一轉咧，變咗就即係令到個市場係再進一步受壓咁嘅情況啦。咁同埋就係見今日嗰、那個整體個情況啦，咁可能就係嗰個嘅。个差息啊，上面咧就令到个银行嗰边其实即系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啦，咁同埋即系喺整体嗰个嘅氛围里边啦，咁啊一啲嘅措施啊，似乎都会令到嗰个投资者暂时嚟讲都系会喺佢金融股上面咧有啲退步嘅情况，暂时都系即系会进一步保守少少嘅一个嘅取态啦，咁变咗今日嗰个嘅个指数上面咧有一定压力喺度啦，咁就。你话之后嘅，其实你话系咪即系完全个市况系即系好似都仲会压紧落系好差咧？咁但系其实有一部分嘅股份里边咧，其实喺嗰个嘅题材上边啊，或者喺嗰个走势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支持度，即系见到即系万红一点六啦，咁啊即系都叫识升嘅。咁主要幾個部板塊咧，都係暫時市場裏面比較熱烈少少嘅一個板塊，其實都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就係你話，而家你睇嘅話咧，就呢一類嘅股份，其實就逆市上升嗰啲股份咧，咁當然你話即係再追，會唔會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市場上面或整體嗰個跌勢咧，又唔係嘅，即係講部分嘅股份都仲係有上升。所以我諗整體個股市，你話去到呢個位置。如果个估值啊，或者嗰个支持位去到呢啲位置嘅，相对吸引嘅话，都可以考虑下。
8: 咁啊，睇睇今日嘅盘面啊，吓见到咧比较连续强势嘅呢个存储嘅半导体股啦，今日走势有一定嘅分化，好似华虹半导体啦，盘中都系大升去继续创新高嘅。咁而天数智深啊、兆易创新等等咧，就一定程度嘅回调吓。咁啊，对于存储半导体方面咧，你会点样看待佢后续嘅走势？
15: 半导体其实就我谂华为嘅消息啦，咁令到整体个板块其实都夹咗上嚟啦，咁样咁即系你唯一要睇嘅就系嗰个情况，就系话譬如你见到譬如 ASM 嗰、那个咁而系佢行出嚟先啦，亦都即系有个突破，佢至于嗰个走势嚟讲，其实都出先就已经就做咗个突破啦，其实。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上星期都睇過，大概即係有冇有機會上到200多蚊嗰啲位置，咁其實就就即係都見到係真係去到嗰啲位置開始有啲壓力啦咁樣。咁其實即係稍後嘅話位置嚟講，其實見到呢三個走勢，咁即係其他兩隻芯片股照上嚟之後咧，其實會唔會開始有啲落嚟盤咧？始終整體嘅市況嚟講都係今日即係去到壓到24,700 150点啦。咁变咗喺高位，其实就会有一定嘅沽压喺度嘅。咁呢个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啊，不妨即系稍等佢一个沽压啊，或者嗰个嘅获利盘嗰个情况出咗嚟啲之后，睇一个支持位边一个位置先再去决定去投入翻一个嘅市况里边啦。
8: 嗯。咁啊，關注到咧今日嘅一個黃金股嚇，都係有比較一個大幅度嘅一個調整啦，都帶領到有色金屬股都係一個下跌嘅嚇。咁啊，關於相關嘅一啲話，可能美聯儲會對於呢個加息嘅預期升温啦，同埋一啲嘅外圍因素影響嘅一個局勢仲未夠明朗啊。咁係咪話會對於黃金股啦，包括一啲有色金屬喺呢一段時間內咧，仍然會可能再會繼續往下探一探咧？對於投資者嚟講，算唔算係有冇機會可以進行翻一定嘅操作？
15: 部分嘅有色金属股其实开始就跌到翻去落去一个比较重要支持位啦，咁啊即系你睇翻近呢三个月咧嗰个嘅啲低位里边嚟嘅，而家都系咁样变咗，即系你话个吸引度程度会唔会有翻咧？咁呢个都会有一定嘅情况啦。咁但系就都要注意翻样嘢啦，就系目前就睇翻你话外围嘅有色金属嗰个嘅价格啦，咁无论黄金定银啊、铜啊嗰啲，其实都系往下跌嘅。咁所以你话去到而家目前呢个位置系咪即系话去翻之前嘅支持位置吸引啲咧？咁样，我觉得不妨就睇一睇先，即系小心少少咁样，因为即系都有啲担忧嘅，即系嗰个嘅需求上面会唔会即系所谓有所减少咧？咁样，咁就呢个需要去注意啦。第二就系话好多时即系你我哋都讲嘅就系话，其实你见到有色金属股点解咁快已经落咗嚟咧？个股价咧就佢就会好似行先过。嗰、那個有色金屬本身的價格啦，咁樣咁如果咧話係見到個有色金屬嘅價格仲落緊，咁你好擔憂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如果佢再即係嗰啲金屬價格再落，其實如果見到呢啲嘅股份都冇乜點話再落咯，開始就有翻之前嗰啲或者個跌幅相對嚟講就即係比之前減弱咗啦，即係冇咁大嘅沽壓啦。咁其實突然間會唔會係就呢啲位置開始有啲支持嚟緊，即係話嗰個有色金屬其實嗰、那個。跌勢其實都可能就係暫嗰段會嚟個反彈咧，咁樣咁可能就會多多少少喺呢啲嘅股份裏邊反映咗嘅。咁即係如果你話留意一下佢股價，其實去到呢啲位置會唔會有啲支持，或者甚至乎見到外圍啲咁即係啲金屬價格跌，佢又唔行唔跌喎，佢可能都擠唔到落去咁樣。咁其實反而係咪可以一個嘅博反彈嘅機會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用呢一個策略去注意翻。
8: 咁我关注到啦，除咗话呢个有色金属之外，今日几个创新药概念股都系继续回调啊，好似药明合联咧，呢个回调幅度都超过6%啊。咁其实对于今年上半年嚟讲啦，好多一啲嘅创新药嘅一啲政策嘅支持，其实都有出到嚟吓，但系好似想关注到呢个创新药方面嘅一啲嘅表现啦，反而冇话一直能够一路向上走啊。咁而家呢一种嘅回调咧，算唔算系对投资者嚟讲系有一定嘅机遇咧？
15: 我自己睇就要注意少少一样嘢啦，因为始终就而家呢个时间嗰、那个整体嗰个嘅氛围，暂时嚟讲都系个走势都系即系始终嗰、那个一轮就嗰个指数上面咧落到嚟呢啲位置咧，其实都有受压嘅。其实就你话即系博反弹啊，有冇意咧？其实暂时我都系即系几只弱股，有啲就甚至乎即系继续系试紧个低位啦，咁有啲就。就喺啲支持位里边咧，做咗个敏感三角形咧，就都唔知会突破，定系会可以即系稍微企稳咗。咁啊，啲生物科技啊，定系生物医药啊，定系普通医药股都系咁嘅状况嚟嘅，暂时嚟讲。咁如果你话要搏嘅话咧，其实就冇咁得嘅，但即系始终你嗰、那个下一个趋势仍然存在啦。咁变咗你话即系呢啲时候去闹咧，其实预咗可能真系要分注啊，或者要即系可能即系。以唔同嘅價格去做一個分注啦，或者唔同時期嘅分注啦，咁就會就稍微好啲。咁就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不妨等佢轉咗勢先去決定咧，就會好啲咁多。咁我覺得你如果你話即係睇好醫藥股後日即係後續嘅情況咧，咁我諗即係話相對個估值嚟講係吸引嘅。咁但係就始終都要講翻整體嗰個市況嘅情況咯。咁變咗即係如果你要把握或者即係想一路吸納嘅話咧。都需要一啲嘅策略咯，咁啊不妨去考虑头先讲嗰两种嘅方法。
8: 咁对于银手方面咧，市场话会唔会有机会再反弹少少啦？定系话可能仲会继续往下探一探？
15: 今日嘅結算情況可能大概兩點零鐘就會稍微好翻啲，有啲反彈啦。咁而且挨近翻24,000-24,700呢啲位置，應該就有啲支持嘅。咁啊，所以我反而睇好，即係可能晏晝兩點鐘前後可能會有少反彈咯，唔定嘅。
8: 嗯，好嘅。咁啊，中午咧，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咯，拜拜。
15: 好，再見，拜拜。

0: 整体风格分化得比较严重，咁指数呢已经是行咗一段嘅一个下探嘅形态呢，暂时都系未变，咁不断上证指数喺60天均线附近呢系寻求一个支撑嘅位置，咁深成指方面呢喺20天均线附近呢亦都系有一定嘅反复，而创业板指呢我哋见到亦都系不断有震荡向上走一定嘅独立行情，咁科创啊各方面呢亦都系部分嘅一啲强势品种呢系创上市以嚟嘅新高，咁整体近段时间嘅指数级别嚟讲我哋睇调整下，而板块方面呢亦都系行出咗比较多嘅，比如话创历史新高嘅一啲板块指数啊，或者系一啲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一啲比较强势受市场追捧嘅电力设备啊、电力行业啊，呢啲品种咧都系行一种独立嘅行情，所以目前呢个阶段咧，指数我哋先睇系震荡分化为主啊吓。
1: 咁另外望返啦，近段时间呢就一啲嘅科技类别嘅一啲嘅板块呢其实都係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喺里面㗎。咁其中见到今日嚟讲啦，一啲嘅相关电子元件嘅板块，包括好似近段时间呢个蓝宝石啊等等相关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呢，仍然都係有较佳嘅一个表现。今日呢光通讯模块方面呢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㗎。点样睇到近段时间一啲嘅科技细分赛道嘅一个走势呢？
0: 科技板块咧系受到譬如话外围嘅一啲科技类嘅市场品种嘅大升啦，我哋见到譬如话韩国嘅
1: 海力士啊，
0: 系啊啲三星啊，或者系美股方面嘅美光啊，咁呢啲不断创新高嘅过程中咧，咁国内呢边系基本上都系会围绕呢个题材啦，喺度反复喺度炒作下，咁近期都见到一啲比较大市值嘅品种系不断创新高，咁中芯国际都盘中系去到20 cm， 咁再加上譬如话光模块方面嘅需求咧，系中制旭创系不断创上市以嚟嘅新高，咁整体嘅市值已经去到1.2万亿，咁整体而家市场就会出现一定嘅两极分化啦，咁强嘅或者系一啲热门嘅主流板块咧，佢系不断创新高嘅一个过程，或者系有啲品种咧，佢因为上面冇乜套路盘，咁佢就基本上就抱团啊，或者系不断睇多嘅一种咁嘅走势形态嘅。咁而一啲低迷嘅一啲品种咧，佢就容易系继续低迷下，咁但系我哋见到近期一定嘅迹象咧，就是、半导体嘅板块咧。有部分嘅資金，譬如話一啲股東嘅減持嘅消息啊，嘅利空啊，咁係開始有一定嘅高位籌碼鬆動，所以參與呢個板塊嘅投資者嚟講，要注意一啲上市公司嘅一啲公告啊，或者係整體個股嘅運行嘅一啲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来去判断这个板块或者这个品种的一个去留问题。
1: 咁亦都近段时间啦 ,IPO 市场不断迎来一啲行业嘅龙头嘅，包括似呢个长任科技 IPO 已经提交注册啦，咁即将亦都会即係登陆到呢一个嘅即係资本市场啦，咁亦都不断呢就係壮大返呢一个嘅队伍。咁除此之外呢，见到喺今日嘅呢一个走强嘅板块里面呢，亦都见到部分一啲嘅稀土啊，同埋一啲嘅金属类别嘅一啲嘅个股㗎。咁近段时间都见到呢，有一啲嘅出口嘅一啲限制嘅消息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同呢个地缘政治有关嘅一啲嘅因素喺里边嘅。咁短期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稀土有色点睇咧？
0: 稀土永磁方面咧，近期都系有一定嘅走强，亦都系受消息面嘅刺激。咁另外方面，使用量比较大嘅一啲铜啊、铜箔啊呢啲咁样样嘅品种咧，亦都系受到资金嘅追捧。咁而一啲小金属啊，或者系一啲细分嘅稀土元素嘅一啲品種咧，亦都係受到資金嘅追捧嘅。咁啊，持續嚟講，佢喺科技應用製造端嚟講咧，係屬於一個俾人主流啊，或者係一個未精調未低嘅一種咁嘅角色存在嘅話咧，咁需求量係會比較大。咁再加上國際嘅一啲期貨市場嘅一啲價格係不斷上升或者變化情況下咧，亦導致到啲資金咧不斷喺度配置翻相關嘅品種，所以睇稀土永磁啊，或者啲小金屬嚟講咧，仍然都仲有一定嘅空間。
1: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即系新能源板块方面咧，琴日咧光伏嚟讲咧，相对系较为之走强。咁除此之外咧，近段时间啦吓，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新能源电池方面咧，第五代嘅呢个磷酸铁锂嘅相关嘅一啲嘅技术咧，都系受到好似宁德时代啊等等一啲行业龙头咧，不断喺度加码进行一个量产咁样样。喺新能源领域有冇边啲嘅机会？就一

0: 新能源电池领域，咁我哋一直都系强调啦，譬如话上游嘅锂资源啦、锂矿啦，咁另外就话喺电池嘅技术迭代方面系有技术性突破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讲咧，佢系不断会受到资金嘅追捧嘅。咁我哋随住一啲公司嘅技术嘅一啲公告消息嘅推出嚟讲咧，亦都系见到佢系开始有一定嘅放量或者系创新高嘅过程啊。咁今年嚟讲，我哋一直喺节目入边都提示啦吓，咁七月份佢系会迎嚟一次新嘅电池嘅规则性嘅一个改革嘅，咁所以好多旧嘅一啲技术嚟讲咧，一嚟系要淘汰啦，或者系新车推出之后，基本上都要标配一种新嘅防止燃烧嘅呢种技术嘅电池啊，咁所以咧。相关嘅上市公司嚟讲咧，喺未来嘅营业嘅一个水平嚟讲系有所提升嘅，咁所以而家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提前量嘅一个潜伏嘅过程啊，咁所以好多资金都系以中线嘅角度嚟讲喺度配置紧相关嘅一啲标的嘅吓。
1: 嗯，同埋呢段时间咧，就先进封装啊相关嘅概念咧，都系受到市场嘅关注，咁都由于话即系华为提出呢一个滔定律啦，可能对于话产业链当中嘅呢种嘅即系整合或者合作咧，会有新嘅一种嘅即系重构咁样样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咧呢个板块带出嚟嘅一啲机会咧？
0: 本周入面华为嘅呢个滔定率嚟讲咧，系带动咗好多国内嘅先进封装嘅主流啊，或者系龙头嘅品种咧，系行出一段比较强嘅一个走势嘅。咁所以相关嘅后续嘅同华为有关联嘅，或者系成个产业链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讲咧，都系会迎来一定嘅未来嘅预期嘅利好吓。咁但系亦都系。睇翻成個板塊或者依、這個題材嚟講咧，有啲品種係拉得過急啊，或者係高位有一定嘅放量一個衝高回落嘅一個表現嘅，咁所以投資者嚟講咧，參與個板塊嚟講咧，短期內都係一個熱門嘅題材，但中長期嚟講咧，依、這個係一個理論性嘅啱提出嘅東西嚇，咁所以就話佢可能會有不斷嘅一個反覆嘅發酵或者係。消息不断推出嘅过程中，佢先至会形成新一轮嘅一个机会吓。
1: 嗯哼，咁除此之外咧，见到近段时间从天气角度嚟讲啦，咁啊气温啊逐渐啊升高嘅，咁用电嘅需求咧都系不断喺度攀升啦。对于电力股嚟讲，短期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因素咧？
0: 电力股咧，即本周嚟讲已经系出现两个交易日嘅一个异动或者系表现，而前期嘅一啲。华电系嘅一啲品种咧，亦都系创一个历史新高吓，咁啊短短嘅几个月嘅涨幅亦都系两三倍啊，咁所以有啲品种嚟讲咧，佢会行一种强者恒强啦吓，有啲品种咧佢调整完之后咧，喺呢两个交易日咧亦都系体现有一定嘅表现，主要嘅原因就话，比如话一啲消息面已经系话今年嘅天气啊会較過往嚟講係會更加熱淡啊！國內嘅一個各大地方嘅一個用電量啊，已經係超出咗一定嘅一個數值嚇，咁所以就話呢種消息嘅發酵下咧，喺呢兩個交易入邊已經係見到有啲品種係連板嘅一種走勢嚇，咁所以未來嚟講電啊，咁啊隨住人們嘅一個電力嘅需求同埋一個算力嘅電力嘅需求個量會越嚟越大嘅情況下咧，佢係一個中長期。比较利好嘅一个板块或者有确定性嘅板块，而睇佢整体嘅估值水平嚟讲咧，亦都未算话好似半导体咁大嘅透支吓，咁所以呢个板块咧系值得投资者系一个以中长期嘅角度嚟去关注嘅吓。
1: 嗯，咁另外睇下今日咧，商业航天板块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呢个表现啦，多只个股咧都系打对涨停嘅，一嚟咧就系呢个 SpaceX 嘅上市嘅进程咧就系越嚟越近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喺美国方面嘅呢个 NASA 啦，亦都系公布咗月球基地建设嘅三阶段嘅呢一个路线图吓，咁同亦都向咧蓝色起源等多家嘅商业航天公司咧授予咗一个嘅即系订单咁样样吓。咁啊，但系从整个板块近期嘅走势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高位回落嘅。咁短期嘅建议系点啊？
0: 短期嚟讲，商业航天个板块咧系有部分调整得比较时间长嘅品种咧，重新发力嘅过程啊。而一啲高位高高在上嘅啲品种嚟讲咧，其实喺高位度亦都系开始有一定嘅震荡反复啊，或者系筹码松动。咁所以就参与个板块嚟讲咧，尽量去揾一啲中低位或者系 本年入面一個漲幅，不要說出現幾浪的一種大漲的品種，我相信短期內會有一定的機會。
1: 嗯，那除此之外呢，就見到這個人形機器人，其實這段時間都有這個的即雨樹，也是 IPO 的這些相關的新的進程。除此之外呢，最近大摩也都公布了一些的報告，市場都是相當之關注，對人形機人大家都是比較之看好，但是這個板塊也都是這段時間都是有少少的這個高位回落這樣的走勢的，後續方面的投資建議是怎樣？
0: 人形机人有核心技术或者是一个零部件供应国内或者国外的一些上市公司来讲，就中长期是一个比较利好或者是一个持续性增长的预期的。一些短期内小盘啊或者是突然间拉起的一些品种来讲呢，就要以一种短线博弈的角度来去参与。咁整个板块来讲，我们综合睇到呢，目前都是一些个别品种它会受到资金的关注为主，但是今天我们也都半日见到人形机人的整个板块的成交金额已经去了1300多亿的，所以短期来讲的在半导体近期出来的资金呢也都见到是开始配置这个人形机人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品种的，所以投资者也都是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定的机会。
1: 嗯哼，咁另外见到近段时间呢，就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吓，咁其实呢都系一定有个一定嘅表现，不过呢都系好快速呢就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包括琴日呢啲嘅影视娱乐类别嘅个股呢都系出现个20%涨停嘅一啲品种，但系今日即刻呢个板块翻到呢一个嘅调整区前啦吓，包括一啲好似白酒股啊等等都系嘅，短期对于话一啲嘅消费股有咩提醒？
0: 消费股嚟讲呢，琴日嘅呢种表现主要就系话一个高低切换，或者系有一啲出逃喺高位出嚟嘅资金喺低位重新去捞起一啲超跌嘅品种为主嘅，咁所以短期嚟睇咧，超跌嘅品种佢未形成咗一种系扭转嘅一种状态，咁可能系喺呢个阶段性嘅低位系不断系有资金吸纳咁嘅状态，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板块咧短期嚟讲系好难成为一个市场嘅主流吓。
1: 咁另外睇下咧，就好似一啲嘅金融股同样都系嘅，呢段时间咧就唔算十分之强劲啊。即使啦，咁啊，对于话即系证券市场嚟讲越嚟越畅旺，包括咧各类嘅一啲嘅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咧都系超过40,000亿啊，包括咧就系一啲嘅即系公布出嚟嘅印花税嘅数据啊，都系相当之亮丽。大券商股咧都系冇乜太多嘅一个表现吓。短期对于金融三驾马车嘅建议系点咧？
0: 金融板块嚟讲咧，近期都系冇受到话资金嘅一个追捧啦，短暂就系得一隻左右嘅品种系有一定嘅表现啦，其他都系昙花一现嘅走势。咁啊，短期嚟睇，金融三驾马车嘅板块品种系暂时唔会话有好大嘅一个表现啦。咁除非即系话去到一定嘅重要嘅位置嘅一种扭转嘅走势，系需要动用到佢哋去发力咧，咁可能先至会有一个短暂嘅一个表现嘅吓。
1: 虽然咧从指数角度嚟讲，见到咧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但系科技相关嘅领域，包括好似今日科创零指数啊，包括咧近段时间创业板指数啊，仍然较为之强嘅。咁所以对于短期整体大市嘅呢个运行咧，你嘅预期会点样样？同埋从操作角度嚟讲，咩建议俾各位投资者咧？
0: 市场嘅短线资金吓更愿意喺一啲科技类嘅有题材性嘅一啲品种度博弈，咁我哋见到近期嘅一啲创业板、科创板嘅品种啊，20CM 嘅表现都系比较亮丽嘅，咁所以短期都系淡化呢个指数啦。咁只要比如话上证指数唔跌破60天均线啊，深成指仍然喺20天均线左左右右运行嚟讲咧，仍然都系以一啲题材一啲短线博弈嘅板块为主嘅，咁所以我觉得指数级别系可以只要唔跌破60天均线或者4000点嘅整数位置，影响一啲投资者嘅心理嘅呢啲位置嘅话咧，仍然都系可以淡化指数。咁喺呢个位置咧，系佢会不断喺度反复打底嘅一个过程。咁啊，毕竟喺之前嘅创出10年以嚟嘅一个新高4500嘅位置之后回落嚟讲咧，佢回调嘅幅度吓，咁都系有100几个点嘅啦。咁啊，所以嚟到呢个位置咧，亦都系前期嘅一个小平台嘅位置啊。咁我会反复一段时间嚟去迎接6月份嘅一个机会转折点出现嘅吓。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6: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呢，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呢，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呢，黎嘉莹呢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
5: 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6: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7: 你好，两位主持。
6: 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呢，而家作为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呢个定位嘅建设呢，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呢，你有咩建议呢？
7: 航空航天作为国家15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我认为呢，佢系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技术核心、强带动作用的这个这样的特点的，为香港经济转型、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航天产业是具备极强的技术溢出的效应的，它可以带动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新材料、遥感大数据、空间生物科学等等的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香港经济从传统金融、贸易、地产主导，是向金融加科创加高端制造的多元驱动去转型，从而培育长期的增长新的引擎。航天发展的持续是会激发香港的科创活力，吸引全球的顶尖的科研人才、青年创科人才的聚集，类似香港太空馆、航天、特色学校等等，这些常态化的活它可以开展科普活动。黎嘉莹的事迹是点燃了青少年的航天梦想，从而形成人才引领的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是夯实了国际科创中心人才的根基。航天项目是会带动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香港的沙岭数据园区、太空机械人和能源中心、卫星研制平台等等的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测试、转化支撑的体系，是显著地提升了香港科创的硬实力。航天产业和香港优势的赛道是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资的高地，航天加专业服务呢是会构建国际服务的集群，至于航天加会展呢就培育高端展会经济，航天加民生呢就推动了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等这些领域，从而实现科技为民的一个这样的目标。所以呢可以这样理解，深度参与国家的航天工程呢是显著地是提升了香港科创国际的影响力，吸引跨国的研发中心 科创企业、科创投资的资本向在香港集聚，完善国际化的创科生态，而航天产业正正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的抓手，同埋亦都是科技国际科技创新建设的核心的支撑，从而更加好咁样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最后再请教，就是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香港航天已经迈入新征程了。今次黎家莹在这个神舟23号乘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他都曾经寄予香港的青少年，就说大家要心怀家国，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这话在你看来，香港怎样进一步去激发青少年一起参与太空科研的热情呢，使到香港的航天梦可以代代相传，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贡献香港的力量呢？
7: 我认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近日在香港各界呢已经引发了热烈的关注的。有人贴出神舟23号任务的标识，标识的一角是有一朵的紫荆花是静静地是绽放的，红星河是交相辉映。而这一次的香港航天员开启了太空之旅，是将会吸引更加多的优秀学生投身相关的领域，是形成需求牵引的科研文化，实实在在地解决航天工程的问题，并且促进香港和内地航天机构企业的常态化的协作，推动产学研的闭环。过去这么多年呢，好像香港太空馆呢，它都是经举办少年太空人的体验营，在这个活动当中，很多的香港同学呢是心里面是埋住一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航天圆梦的种子。但是大家总是觉得这个梦想呢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在这一次呢，广大的同学呢是看到黎家莹是触目九天，而这个梦想已经是变得是触手可及了。举例呢，香港佛教中学呢是香港三间的航天特色的学校之一了。他每年都是邀请航天专家去举办科普的讲座的，咁仲设有科创的特色班啊，咁样吓，咁佢哋嘅同学咧就都表示系将会以黎家莹作为榜样，努力咁样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嘅繁荣、国家嘅强盛贡献自己嘅力量噶。咁所以啊，十五时期咧系航天强国建设嘅关键时期，香港应该系立足自身嘅优势，对接国家的战略，系统发力去建设航天创新的高地，全力这样去贡献国家航天强国的建设。咁仲有咧，就是佢应该系要强化顶层规划同埋政策支持啊，将航天产业纳入香港五年规划同埋科创发展嘅重点，加大研发嘅资助、园区嘅建设、人才嘅培育的力度，扩大航天科技专项资助的规模，支持更加多的香港高校科研机构，还有很多应该是香港本地的企业是去参与国家航天的项目，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政策体系。重要呢就是要深化和内地的航天协同发展，全面地对接国家的航天规划，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集群。具体来讲，就应该可以依托河套科学园、数码港这样去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促进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跨境便捷流动，实现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的高效协同，集中力量去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还有就是要打造亚太的商业航天枢纽，进一步地优化港交所上市规则，从而吸引更加多的商业航天企业是来香港上市融资，设立航天产业基金，撬动社会的资本呢去支持航天创新和产业化，造强航天专业服务集群，构建集研发、融资、法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抢占全球的商业航天发展的先机。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要加强航天人才的梯队建设，扩大高校航天相关学科和专业布局，设立专项的人才计划，吸引全球的航天的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来到香港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常态化咁样去开展航天科普同埋实践活动，以黎嘉莹为榜样，激发香港嘅青少年航天梦，培养家国情怀同埋科学素养，储备后备人才力量。
3: 嗯，
7: 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样理解，拓展航天国际合作同埋成果转化，依托国际化嘅优势参与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动中国航天标准国际化，加快航天技术民用转化，在环保、啊、气象、啊、智慧城市、啊、生命健康、啊、等等这些领域去落地和应用、啊、实现航天科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提升、啊、还有呢是可以用好天运相机等等这些、在轨的、在航 成果、啊、服务国家的双碳战略和全球生态治理、啊、展现 大国担当、啊所以总结一句呢，就是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以航天作为纽带，是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的国际化的支点，科研创新高地和商业航天枢纽，在逐梦星辰大海当中书写出香港由自及兴的新篇章，为民族复兴是贡献香港的力量的。
5: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至极星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7: 好，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12: 波士顿咨询公司昨日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 9%， 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的质询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三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的游艇访港。
1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 0.61%， 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 18.。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1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 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可以可以。
1: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 嗯，
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4: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当大唐的辉煌缓缓谢幕，一个风云激荡、枭雄辈出的五代十国时期随之拉开了帷幕。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目不暇接，而西南一隅的前蜀却是乱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座藏在前蜀成都的宫廷究竟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5: 如果说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冠冕，那么宫廷便是冠冕上的明珠。这里汇聚了九天的宫阙、八方的物产、万国的使节。在之前游览里啊，我们带领大家游过长安城中的大明宫、洛阳城中的上阳宫，那么今天我们要安排一场不一样的旅游，带领大家进入西蜀小朝廷，去探索前蜀宫廷的不一样的风光。所谓前蜀啊，是五代十国之一，是唐的节度使王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温篡唐，宣布建立了后梁，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唐帝国宣告灭亡。而之前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不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他呢带领着西蜀的子民啊，为已经灭亡的唐王朝痛哭3日，然后宣布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而他的宫廷呢就位于唐帝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所谓的前蜀啊，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唐的余音，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活样态都和唐帝国一脉相承。因此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西蜀宫廷的探秘之行作为唐都生活指南的一部分，带领大家去探究一下初盛唐以外的 那个来自于晚唐五代的帝国之余晖。按照惯例啊，入宫旅游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导游。那今天的导游啊，身份可谓是非常的不一般，他乃是啊这座西蜀宫廷的女主人，也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啊，流传有宫词百首，在前蜀政权灭亡之后呢，这个宫词啊也曾经一度失传，一直到了北宋的时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有一次啊奉命整理蜀地的图书，他发现了一卷啊破破烂烂的纸张，上边呢写着一些诗词，经过他的辨认啊，这就是花蕊夫人手书的宫词。王安国读了之后啊，觉得这些诗啊写得特别的好，感到很惊艳，于是退朝之后呢便背下了其中的几首啊背给哥哥王安石听。王安石听了之后啊，也觉得是大有可观之处啊，于是啊便将这组作品流传了出去，使他终于啊大行于时。这个呀就是宫词流传的过程。花蕊夫人的宫词虽然盛行，可是他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却是一桩糊涂官司。从宋代开始啊，大家就已经搞不明白了，有了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啊，在五代时期被称作花蕊夫人的人啊远远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呀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前蜀花蕊夫人，她是啊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还有一位花蕊夫人啊，那是后蜀孟昶的妃子。最后那一位啊，说来啊大家也知道，她呢便是南唐李后主著名词人李煜的妃子。那么为什么短短一个五代时期竟有那么多的女子被称作花蕊夫人呢？原因就是啊，花蕊夫人啊本来就不是独属于某个人的称谓。宋人吴曾在《能改瞻漫录》里面说，花蕊夫人亦花不足以其色，此花蕊翻青也。这是说啊，那些看上去啊就像花蕊在风中摇曳的，连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美貌的女子呀，就被称为花蕊夫人。说白了呀，这个花蕊夫人啊就是一个美称。这三位花蕊夫人里边，到底谁才是百首宫词的作者呢？我们如果去看宋代人的文献，包括王安国啊，他们一般呢都把它放到后蜀的孟昶的妃子那里，认为是那个花蕊夫人。一直到近现代才经过学者的考证啊，才破案了，把这个名头啊给挪到了前蜀花蕊夫人那里。那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呢？其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来于这百首宫词提供的信息。这个宫词里边呀有这么一句，说法源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啊，当今的皇帝他的生日就在中元节。要知道啊，唐宋时期皇帝的生日那可不是普通的日子，那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千秋节，大多数呢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简单了，我们把五代皇帝的生日一一对照一下，那不就得了吗？那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当然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那么王衍的生日啊，在蜀桃物里边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在中元节这一天啊，这个王衍呢为了应客节日，于是呢在德贤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山棚。可是刚搭好没多久啊，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山棚啊给吹毁了。当时的臣子们呢就趁机劝解王衍，说陛下呀，这个是不妙啊，您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中元节这一天，这样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呀，您在德贤门的山门都给吹跑了，这还得什么贤呀？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看呀，就是因为您身边没有贤人，全是奸人，我们要请苍天变中间呀。这个王衍听了之后啊，是一点儿也不理睬啊，哎，我行我素。虽然这个劝谏啊没有能够让王衍迷途知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衍的生日就在中元节，也就是七月的十五日。 那么孟昶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孟昶的生日也有记载，在11月。因此啊，这个花蕊夫人她所写的这位官家应该是王衍而非孟昶，她就是前蜀的花蕊夫人，哎，当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这位前蜀的花蕊夫人到底又姓甚名谁呢？哎，她姓徐，她的父亲啊叫徐根，是青城人，哎，就在四川这里。她的父亲啊，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女儿，是两姊妹。两姊妹啊，长得都有倾城倾国之色。有一天啊，她的这个父亲徐根就叫了一个相士来给自己看相。那个相士一见她，大惊啊，说：“您啊，绝对不会久居于贫苦的，您未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这个徐根很高兴啊，立刻说：“哎，再给我看看我这两个闺女，你看她们运气如何呀？”然后呢，就把这两姊妹啊叫出来给相士相看。这个相士一看啊，更是不得了啊，说青城山是有王气的呀，一定会出后妃，而这个后妃呢，就要印在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而您的富贵啊，也在您女儿这里来的。这个相士说的准不准呢？还挺准的。后来呀，王建进入了成都，便把两姊妹啊都纳入了后宫。王建去世以后呢，王衍继位。哎，两姊妹里边的姐姐啊，就是顺圣太后，而妹妹呢，便成为了太妃。家里边那可是兄弟姊妹啊，都当了大官儿。那这个白首宫词啊，就应该是写在花蕊夫人做太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有很多宫廷女性创作过诗文，比如说上阳宫人、梅妃等等等等。这些诗文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笔下的宫廷生活啊，多半充满了哀怨、孤独与悲伤。比如说，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会寂寥。又比如说，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个呀，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暗无天日的孤独森冷的宫廷是有关的。但是花蕊夫人不一样啊，她笔下的宫廷生活啊，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啊，她是以太后的身份，以女主人的眼光难看待这个花团锦簇的宫廷的。所以啊，当我们去阅读花蕊夫人的宫词时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宫廷。这个呀，或许也不能说就是五代时期宫廷的真正面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能感受一个女主人在宫廷里的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追随这位女主人的视角去一探这座神秘的西蜀宫廷。花蕊夫人宫词的另外一个价值啊，便是它保留了五代时期的宫廷景观。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跟随花蕊夫人的脚步进入那座宫廷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宫词里边啊，已经给我们展开了这个景色，说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兴日月闲。花蕊夫人所在的宫廷啊，位于今天成都市的市中心，绵延啊大概有10里地。根据诗歌中的情况来看呢，这里有着广阔的皇家园林，宫阙楼台啊华丽非常。那么在这座宫廷里边，最有特点也最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呀，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水系中心——摩诃池。摩诃池啊，最早建于隋代。是隋文帝啊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杨秀镇蜀，杨秀呢在成都啊要修建紫城，于是呢啊就地取土啊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后来蓄水之后啊就变成了摩诃池。那么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传说啊，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僧偶然路过此地，见到了这个池塘，哎，大惊之下连自己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说了一句梵语，说摩诃公毗罗，摩诃是大的意思，毗罗是什么意思呢？是龙的意思。就是你别看啊，这个池塘只有500亩地啊，它实际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龙宫。从这个时候起啊，这座池塘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摩诃池。之后啊，很多代镇蜀的节度使到蜀中之后呢，都对这个池塘进行了修缮扩建，那么这座池塘呢，变成了西蜀一带的名胜， 很多的著名诗人啊，包括李白、杜甫啊，都曾经在这里写下过诗篇。当前蜀建立之后啊，王建呢便把这座摩诃池圈占起来，成为了宫廷院囿的一部分。到了花蕊夫人所在的时期呢，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建开凿，改名啊龙月池。在花蕊夫人的白首宫词里边啊，还详细的记载了扩建的过程。他说：“悬疑红树着新苔，宣使龙池更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星楼殿胜蓬莱。”这是说啊，经过了蜀地能工巧匠的营造，水系呢已经和大海一样宽广，而水中的楼台宫阙啊，更像蓬莱仙境一样美不胜收。事实上啊，当时西蜀皇家园林的水系，它是以龙月池旁为中心，勾连着九曲水系，两岸呢都栽植着杨柳，而河中呢穿行着画舫，可以说啊十分的美丽。不仅如此啊，一旦到了特定的节日和节令，还有一些活动热闹非凡。如果我们跟随花蕊夫人啊，在上巳节的这一天来到这座西蜀宫廷的话，便能看到西蜀群臣们在这个龙月池旁边把酒留觞的盛况。宫词中说啊，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刘碑，陈坛客座神仙女，对捧金樽水上来。这是说啊，在龙月池旁边有一座刘碑亭，当时前蜀的这些君臣们便模仿兰亭名士们啊，在这里取水流觞。我们要知道，王羲之他们啊，兰亭宴饮的时候用的所谓的羽觞，其实啊就是木头雕刻的杯子，比较轻，因此啊能够浮在水上。那在取水里边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作诗。可前蜀的这些君臣们啊，要论风雅，那是比不上兰亭的名士们了，可是要说奢华呢，又远远甚之。他们用的呀，不仅仅是木头雕刻的杯子了，而是啊用陈檀木刻的神仙女，是一座木雕，而金杯呢则捧在这个神仙女的手上，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这首诗里边啊，还为我们展示出上巳节玩赏水势的习俗。所谓的水势啊，就是一些能够放到水中随水漂流的木雕，其形象呢有的是鸟兽虫鱼，有的呀还有人物故事等等等等。大业十一记里边记载啊，隋炀帝啊曾经让人雕刻出木人长二尺许，一绮罗装以金币，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身，随取水而行。这个是说啊，隋炀帝会玩啊，他呢让大家雕刻了很多的木雕放到水上，不仅有鸟兽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啊，而且呢里边还有机关，当他们随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机关啊还能运动，比如这个人物啊或者这种兽啊翅膀啊眼睛啊都能够动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西蜀宫廷里边，那这一对雕作神仙女的这个木雕那可就不一般了，很可能啊也是能够动的，说不定呢随着水流的运动啊，这个神仙女呢还能做出敬酒的姿势啊，那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喝过酒之后啊，如果呢你还没有走，等到中午的饭点儿，你就可能品尝到当时宫廷中的正宗川菜当面厨。那么什么是当面厨呢？五国故事里边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啊，说王衍又别立以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祈福之属，取御厨食料烹产于其间，衍平彩楼以示之，谓之当面厨。这个是说啊，王衍也很会玩呀，他在山前呢扎了一个彩亭，在里边呢放上各种各样的炊具，让御厨啊在里边为他烹制美食啊，他自己呢就站在山上在一旁啊看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透明厨房了呀。那么王衍为什么要自己站在那观看呢？我想啊倒不一定是为了监工，而是他发现啊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除了这个透明厨房以外啊， 王衍还设置了移动厨房，也是所谓的厨船，随时提供给大家最新鲜的鱼货。那么花蕊夫人的宫词里边就写到啊，厨船进食促食兴，事业无非列进程啊，日午殿头宣所快，隔花催唤打鱼人。这是说啊，如果你有幸留下来啊，参加午间的宴会的话呢，那你便能吃到当时最新鲜的鱼块，也就是生鱼片。不过和我们今天吃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生鱼片那是千里迢迢从海边运过来然后再给你切片的，咱们这个王衍可不吃这样的呀，他呢是让专门的人哎在船上献给他打鱼，然后呢再让厨师现杀现宰做成了鱼块给端到席面上来。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吃饭的人吃鱼的人太多呢，这个鱼啊还不敢烫，于是还不停地派人去催促，那这样的新鲜程度啊也可以说是别无二价了。等到午宴结束之后啊，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啊能够欣赏到另外一个盛况，那是王衍啊亲自给宫女们啊在发他们的买花钱。宫词里边说啊，月头知己买花钱，满殿宫人尽数千，月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玉床前。按照宫廷制度啊，每个月的月初就得把这个买花钱啊发给这些宫女们。虽然哈有的是太监侍从等等啊，可是咱们这个王衍啊就不用，他非要亲力亲为，数千人的买花钱啊他都要亲自给颁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啊，数千位宫女啊聚集在大殿里边排好了队，一个一个的等着人宣唱他们的名字，他们呢也就低着头含着羞走过了王衍的玉床前，由王衍啊由老大亲自把买花钱啊颁发给他们。我们看古装剧宫廷戏啊，经常能够看到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景象，大臣们峨冠博带走入朝堂，这个呀也是宫廷巍峨博大庄严的代表，正如杜甫所说，几回青琐点朝班。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关注点却不一样，她宫词百首没有一首写到了前朝，全部记录的是后宫的生活细节。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些记录也为我们庄严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补充。如果说啊你在宫廷里边逗留到了晚上，那也不用着急，咱们的宫廷夜生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说不定呢你就有幸能够在这龙月池边上啊看到他们君臣月宴的情景。我们来看花蕊夫人宫词里边所描写的，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唐钩夜宴时，好是圣人清桌得，便将浓墨扫双眉。夜宴的时候啊，有很多宫女和皇帝啊一块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藏钩的游戏。藏钩这个游戏啊在唐宋时期十分的常见，就是在手里边啊抓一样东西让对方来猜，猜中了呢猜的人就赢了，如果猜错了呢那么藏的人就赢了。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由皇帝赢了，于是呢他叫处罚这位藏钩的宫女。怎么处罚呢？啊非常的有趣啊，拿出这个笔墨来在这个宫女的眉毛上啊狠狠地画上一笔。那我们想啊，这样的场景也的确会出现在很多的宫廷的诗歌里边。如果是皇帝自己来写，比如说像宋徽宗这样的人，那一定会有点得意之色的，会说自己的宫女们是多么的美貌啊，自己的后宫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丰富。那么如果是大臣们来写呢，恐怕呀语气就不太一样了，往往在歌颂太平以外呢还得加一点劝诫，希望皇帝呢要以国事为重啊，不能啊一味的骄奢淫逸。然而啊花蕊夫人的视角则大不相同了，她是站在太后的立场上，带着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仿佛去看待一些少年们的游戏，哎你们就玩吧，好好的玩吧，没有关系。所以啊这是一种别致的描写。夜宴过后啊，我们的行程啊还没有结束， 因为次日会有盛大的马球活动。那么第二天啊，我们务必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美丽的宫廷少女已经换好了旗装，从宫殿里边啊悠然走过。宫词里边是这样写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前向殿前骑绿马，挥鞭横过

子里边也有记录啊。他说啊，小球场近，取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生画楼排玉卧，管弦声动立蜉蝣。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蜉蝣。这个蜉蝣啊，就是每当有一球制胜之后呢，场下便会立起蜉蝣用来计分。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分牌。这个里边是说啊，在管弦声里边呀，大家呢已经开始了准备的工作，一方面要把这个御卧啊，也就是皇帝待会儿要坐的坐席给安排好了，然后球场上呢还要把这个计分牌给立起来，因为盛大的马球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参加比赛的选手。殿前宫女总先摇，初学成骑妾又娇，胜的马来才欲走，几回抛空报安桥。这位选手啊很独特，有可能啊他是第一次骑马，所以呢还怯又娇，也有可能啊他实际上在下边已经练了几遍了，动作要领啊，什么样的时机啊，都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了。可是啊，上场和场下练习到底是不一样，刚刚已经上得马，马要走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坐不稳了，于是呢他连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要领全都忘了，吓得立刻抛开了缰绳抱住了马鞍。这一幕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生动，只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初学成骑的少女才能够写出这样真切的句子来。除了真实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描写里面虽然写到了纤腰，但却不带一种男性的审视的一个意味，而是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送孩子上马术课的这么一个慈母哈，在旁边看着孩子一到真上场的时候就动作变形啊，怯又娇啊，就慌神的那个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别致的。那么下一首呢，就是写比赛正式开始了。自教宫阁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之事官家任，遍遍长吟第一筹。所谓第一筹啊，就是第一个击球进门洞的意思。资治通鉴里边是这样记录的，说啊，在唐僖宗时期，皇朝军队啊已经逼近了长安，唐僖宗呢还在和大臣们打球呢。他当时呀、要派几个人啊去三川地区当节度使，让这几个人呢打一场马球比赛，看谁啊第一个击球进洞，谁就能够优先选择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后来这个陈俊轩啊就得了第一名，于是呢选择了去当剑南西川的节度使。这首诗里边说啊，这一个宫女啊那是皇帝亲自教出来的呀，那是皇帝的亲传弟子。可惜啊她的这个球技啊业务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你看这个柳腰柔啊弱不禁风的，更不要说上场和别的选手们一对一的比赛了。好在啊所有的这个上棚里边的裁判都知道了他可是皇帝青睐的亲传弟子啊，于是有意放水，让他每一遍都赢得第一筹。总而言之呢，花蕊夫人啊很擅长用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宫廷里边宫女们的生活。她笔下的这个前蜀宫廷既没有宫斗的森冷，也没有宫怨的凄凉，而是用一种长辈的慈爱与欣赏来看待这一些美貌而活泼的女子们。她自己也仿佛被她们的生命力所感染，由衷地沉浸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去了。虽然啊花蕊夫人这样的视角也是不全面的，而且带着鲜明的上位者的滤镜，但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记录下了这些无人问津的宫女们的欢声笑语。如果说我们把他的宫词和前蜀王朝覆灭的过程对照而言，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前一节说过啊，花蕊夫人始终以宠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呢，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辅佐一国少主的太后而言呢，她这样做无疑是不合格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前蜀王朝覆灭的根源。王衍的父亲王建是前蜀的开国君主，在五代那些小朝廷里边啊，王

0: 现还算得上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他一身戎马，60岁的时候才登上帝位，因此啊，立储之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呢，花蕊夫人啊是深受宠爱，于是就力荐自己的亲生儿子啊王衍作为太子。可是当时的王衍呢，是王建最小的一个儿子，才10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完全就是一个小孩。王建呢是非常的犹豫。可是啊，这个花蕊夫人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能量的人，结交了不少前朝的大员，在一番运作之下呢，最终啊让王衍得以被立为太子。王衍这个人啊长得不错，才华呢有一点，但不多啊，尤其还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吟诗作曲、斗鸡走马，那是一把好手啊，唯独就是不擅长治国。所以啊，欧阳修评价他说，颇知学问，能为福晏之词啊，有一点学问，但是呢用的道不太正，都拿去写一些福晏的诗词去了。当初啊立他做太子，他的父亲王建也是非常不放心的。有一次呢，他就暗中观察，发现这个王衍啊和诸王们，就其他几个兄弟，都在那里斗鸡走狗，于是非常的生气啊，几次呢都动了要废太子之心。好在这个花蕊夫人是很有能量啊，几番运作之下呢，保住了王衍的太子之位。一直到了王建去世之前，还立下了一个密诏，对大臣们说啊，说啊，你们就看看吧，看我这个儿子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是不堪扶持的话呢，那么就把他废掉，另立贤明之人当君主。不过呢，又嘱托了一句啊，可把他放到别宫居住啊，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要害他的性命。由此可见呢，王建对于自己这个儿子呀非常的不放心，对于自己的王朝呢也是充满悲观。王衍就是这样在母亲花蕊夫人的一番扶持之下，终于登上了帝位。顶戴皇冠那一年呢，他还不满18岁，还是一个孩子。《旧五代史》里边啊记载了前人对他的评价，说王衍呆童耳啊，说这个人啊就是一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治国。那么上台之后，王衍有没有改过自新，负担起一位君王的责任呢？也没有，依然是贪玩好乐啊。根据记载呢，他曾经说啊自己要巡游疆土，不过啊这个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啊，实际上就是他想游山玩水。这一次巡游啊耗15个月，一路是旌旗招展，车马如龙啊，耗费无数。就这样还不算完，王衍呢还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就是微服私访。根据记载呢，他经常啊跑到成都的酒肆里面去喝酒，可毕竟是小朝廷啊，有人啊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戴了一顶大帽子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可是啊，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啊，别人都不戴大帽子，你一个人戴那不更显眼吗？于是王衍干脆颁布了条命令，当时的成都城中所有的人啊都要戴上大帽子，大帽遮丑，这下再也认不出了。在这个期间啊，花蕊夫人完全没有负担起一位太后的责任去规谏这个少年君主的行为，反而是呢陪着儿子一块儿游山玩水。就在前蜀灭国的前一年啊，花蕊夫人以及王衍啊一起去青城山去游玩，他们让所有的宫女们呢都穿上了云霞一样的衣服，望之如仙女啊。不仅如此呢，王衍和花蕊夫人呢还都写了诗词，并且铭刻在了石碑之上，以为能够传之后世而不朽。而这一切鲜花着锦的繁华呀，都只是假象。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后唐的军队已经从洛阳出发，开始攻打前蜀。这一路从洛阳打到成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仅仅75天，前蜀便宣告灭国投降。而王衍这个时候呢，也体现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的本质，他把自己的投降仪式啊搞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王衍啊穿着白衣，牵着白羊，嘴里衔着玉璧，哎，脖子上呢还系着一个绳子，到神仙桥这里迎接敌军啊。这个是一套啊非常屈辱的国军投降的仪轨啊，王衍呢是完整的给做完了啊。不过呢，在古代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则，如果说有国军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国家的尊严，把这套仪轨完成了呢，那么对方啊 往往也要给他一些宽待，至少不能马上给杀掉他。可是这个后唐那就非常的不讲武德了呀。后唐的君主呢，听信了一个伶人的话，还没等这个王衍被押送到洛阳，在秦川驿的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斩首了。这个时候的王衍才26岁，花蕊夫人也同时被杀。临行的时候他悲愤地说：“冤枉啊，我的儿子献出了整个国家向你们投降，你们当初也承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如今你们背信弃义，在路上就将他杀害，如此你们不久将来也会面临大祸。”这段话说的倒是非常的清醒，很有条理，只可惜这样的清醒来得也太晚了一点。亡国灭族，这是花蕊夫人一生最凄凉的结尾。而前人呢也评价说，王衍这个人不能治国，耽于酒色，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而花蕊夫人作为太后，不能相归政，至于失国，皆其志也。客观地说，前蜀的灭亡有其多方面原因，不能将之归于花蕊夫人一人身上。然而她的确也难辞其咎。当初她作为宠妃，将缺乏治国才能的少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根本上动摇了社稷的基础。而作为母亲，她始终以慈母滤镜来看待孩子，不能及时归正她的错误，所谓惯子如杀子，最终导致国破身亡。这段故事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亦能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伟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人到中年，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还有一个特别信任他的好大哥。可是随着好大哥皈依佛门，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让很多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找上了那伟。那伟可以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6: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7: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上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6: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7: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6: 谁坑？
8: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7: 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9: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钱。你赔个是谁呢？
7: 不是法律社会，你让你赔个是谁？
8: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钱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7: 赵总啊，那天见过。就刚刚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10: 对，这就是他原配，
11: 是吧？
7: 没错，
10: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11: 原配啊、
8: 哦！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10: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11: 随便给，对。
12: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
13: 这是大哥的亲妹是吗？
14: 对，
10: 亲妹。
14: 当他哥管钱的、
10: 对。
13: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4: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13: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4: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13: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14: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 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宁宁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3: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8: 经过和刘燕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10: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14: 背这个黑锅？
13: 哎呦，
14: 不约而同，
11: 不约而同的。
13: 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儿是谁的小三儿？
10: 那你不忍，我就可以不义
13: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儿，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15: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那伟这个位置，我估计也得抄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13: 男性哈就会觉得，
15: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16: 对，
15: 就是截止到这里，那伟的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10: 那如果是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13: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16: 对，
13: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15: 还没呢。
16: 没呢，
13: 没呢，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15: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16: 对，
13: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15: 肯定是没钱，
16: 没钱了。
15: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16: 对，
15: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10: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15: 对，
10: 对吧？
15: 是的，是的。
10: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景，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13: 规定情境是，我就是
10: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13: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15: 重新来一个
13: 重新来一个。
15: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那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啊，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13: 也不成立
15: 啊，也不成立。
13: 分不同的情况吧，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10: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人、跟这个同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共同做事儿的人，
13: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如果说我们共同做事儿的人，我看好这个人，他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会选择跟他共同扛这个事儿。那我也有诉求，我的诉求是我们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15: 圆圆姐讲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13: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10: 就目前纳美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15: 对对对，
10: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6: 老公，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4: 哦，
8: 面对老婆沈凌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战，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到底上哪儿补齐？
14: 哎，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16: 到了，今天到了。
14: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是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15: 找老婆凑钱呢。
10: 嗯，
16: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4: 差不多，就是我用工作上。
10: 这时候他撒谎了，
15: 对，
10: 他没说实话。
14: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17: 你看啊，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16: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15: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8: 对，
14: 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16: 就是。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问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5: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16: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4: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5: 哇，这话有点过分，
10: 这刺伤到别人了。
16: 你什么意思啊？
14: 没什么意思。
16: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4: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16: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4: 对，辞职是我让你，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卡呢。凭你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赶紧磨脸吧。我这脸还不如你脚呢，鞋了没人走。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0: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15: 对，
10: 我不说了，
15: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
16: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4: 当然，不说
16: 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4: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18: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在现场碰出来的，
15: 特别有生活。
14: 那家的我也得管
15: 呢，是那个表情啊，
14: 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来看你脸色，我
15: 犯了大错。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14: 你能让我换吗？
16: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寄生虫废物？
14: 你们都是，要不非把卡呢？
15: 行，炸了。
17: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10: 对。
14: 干什么呢？
7: 什么你？
17: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
15: 这真的情绪崩溃了。对对对。

0: 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
1: 嗯，
0: 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凌就给他问穿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2: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0: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
0: 嗯，
1: 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
0: 嗯，
1: 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
0: 嗯，
1: 所以他就编都没编。
0: 嗯，
1: 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英宁。
3: 从周一开始，小霍英宁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是相声作品里反映时代变迁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和出行有关的相声段子。
4: 哦，嗯，出行那就是骑马坐轿。
3: 您说那是什么时候了？
4: 这个古代的时候。
3: 我们下面先来听到的作品啊，确实也是过去的事儿。
4: 嗯，
3: 拉洋车。
4: 洋车这个现在啊没有了，
3: 嗯，
4: 就即便有洋车呢，大家也是做个新鲜劲儿。
3: 哎，
4: 在旧社会，洋车是真的是代步工具，
3: 而且还是有钱人代步工具。
4: 对，而且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坐洋车那人也很辛苦
3: 啊，也不舒服吗？
4: 不是，他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他得配合着拉洋车那个人。
3: 哦，
4: 就是他有个脚铃，
3: 嗯，
4: 这个脚啊踩这铃铛，
3: 嗯，
4: 当啷当啷响，什么意思呢？就拉车的他就凭肉嗓子喊劳驾劳驾啊，这很累。
3: 嗯，哦，
4: 坐洋车这个人呢，脚上不费劲啊，
3: 嗯，
4: 就跟踩油门的，刚当刚当就响。大家知道洋车来了。互相闪一闪，
3: 哦，
4: 让一让，就是说坐洋车那主也挺辛苦的，老得按那逼逼去。
3: 得，咱们来听听吧。这是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文章会。
5: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6: 哦，您是文化人，
5: 我也有我的功课。
6: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5: 我得读读书。
6: 好。
5: 阅阅报。
6: 嗯。
5: 会会画。
6: 咦。
5: 习习字。
6: 哦，
5: 抚抚琴，
6: 我
5: 唱唱歌，
6: 嗯，
5: 跳跳舞，
6: 哟，
5: 跑跑步。
6: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5: 干嘛有时候啊？
6: 啊，
5: 经常跑步啊，咱就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6: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5: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用的，反正每天得跑，
6: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5: 你说转着圈跑
6: 啊？
5: 我不跑圈，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6: 哦，大概是马拉松。哦，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5: 公里呀？
6: 啊，
5: 这不知道，不知道。
6: 您能跑几千米吧？
5: 几千米我也不懂，
6: 嗯，
5: 反正这么说吧，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6: 哇，
5: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
6: 啊，
5: 我正这儿歇着呢，
6: 嗯，
5: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
6: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5: 哎，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上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6: 哦，拉洋车呀。
5: 燃野。
6: 行了，就甭燃野了。
5: 怎么了？
6: 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5: 怎么了？
6: 啊，
5: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6: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5: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6: 嗯，
5: 锻炼身体呀，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待着，解闷了，锻炼玩儿啊。
6: 哦，人家为了锻炼，
5: 哎，
6: 啊，您这是玩儿。
5: 哦，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6: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5: 啊，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6: 哦，您学生
5: 、
6: 哎，是啊，
5: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6: 哦，福伦学校知道
5: 啊，
6: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5: 你说呢？
6: 啊，
5: 你说呢？铁路局的，
6: 是啊，
5: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6: 啊，
5: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5: 我不是崇文门内，
6: 在哪儿啊？
5: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 仁和扶伦中学，掌柜姓刘，刘四爷。
6: 哦，知道知道知道，
5: 是吧？
6: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5: 对，
6: 掌柜的是刘四爷。
5: 哎，你也知道哈、啊。
6: 走，怎么？还是拉车的？
5: 不，确实，我们仁和扶伦中学。
6: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5: 你呀，哼。你甭瞧不起我，
6: 不，这不是
5: 你甭瞧不起，
6: 真是。
5: 哼，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6: 问什么？
5: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6: 嗯，
5: 不是跟你吹，
6: 怎么着？
5: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6: 哇，还设备，
5: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6: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5: 有教室，
6: 哇，还教室了
5: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6: 哦、那都谁去过呀？
5: 谁去过
6: 啊？
5: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6: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5: 对呀、
6: 啊，
5: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松公园来了，
6: 上车厂子来了，
5: 学校，
6: 嗯，好，学校，
5: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6: 刘四爷出来了，
5: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6: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5: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6: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5: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6: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5: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6: 哦，
5: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6: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5: 跑步，
6: 体育吗？
5: 跑步，地理，
6: 嗯，
5: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6: 哦哦哦，
5: 跑步地理，
6: 合着就这两样啊？
5: 基本功吗？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6: 嗯，
5: 地理熟了跑，
6: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5: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6: 嗯，
5: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6: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
5: 好，你说呢？上《论语》，下《论语》。
6: 是啊，
5: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伦典故。
6: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5: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6: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5: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6: 要考一考你们。
5: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6: 满不在乎。
5: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6: 哪三个要求？
5: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6: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5: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6: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5: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6: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5: 时间紧还不说呀？
6: 啊，
5: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6: 哦，什么题呀、啊？
5: 春秋题。
6: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5: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6: 嗯，
5: 让我们对的是秋。
6: 哦，
5: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6: 怎么写的？
5: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6: 哎，这是千家诗啊！
5: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6: 啊，
5: 就一张卷子，
6: 是，
5: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6: 哎呀，这可不易呀、啊，
5: 不易呀、
6: 啊！啊，
5: 不易得分谁？
6: 哦，
5: 我接过了白卷，
6: 嗯，
5: 研浓墨，掭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6: 真够快的。
5: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6: 是啊，
5: 也有没写完的。
6: 哦哦，
5: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6: 那就太慢了。
5: 25分钟到了，
6: 嗯，
5: 收卷。
6: 是，
5: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6: 啊，
5: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6: 嗯，
5: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6: 对呀，
5: 校长一瞧这篇，
6: 嗯，
5: 不好，
6: 不好，
5: 这个不行，
6: 你看看，
5: 不像话，
6: 嗨，
5: 写的不行，
6: 哎呦，
5: 墨都研阴了，
6: 怎么还有这学生？
5: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6: 这也太废物了。
5: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6: 谁呀？
5: 马志农。
6: 哦，是你的，
5: 赶紧递过去。
6: 嗯，
5: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6: 就师娘啊。
5: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6: 嘿，
5: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6: 嗯，
5: 你听见没有？
6: 是是是，
5: 听见没
6: 啊？
5: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6: 嗯，
5: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6: 是啊，
5: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6: 嗯，
5: 请看这篇大作，
6: 嗯，
5: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6: 是是，
5: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6: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5: 他说呀，
6: 啊，
5: 有了我这篇文章，
6: 嗯，
5: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6: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5: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6: 嗯，
5: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6: 还无地矣。
5: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6: 哎，行了，就别呼了。
5: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6: 嗯，
5: 非也，非也，
6: 不对了。
5: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6: 哦，
5: 听见了
6: 啊？是
5: 听见了
6: 啊？
5: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6: 啊，
5: 就是好的地方
6: 是
5: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6: 那不好的地方呢？
5: 还不如我这个。
6: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5: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6: 嗯，
5: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6: 嗯，
5: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以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6: 嗯，
5: 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6: 眼猴啊，
5: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6: 他把他掷骰子来了。
5: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6: 我说的。
5: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6: 嗯，
5: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6: 嗯，
5: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6: 哦，要见见你，
5: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6: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5: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6: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5: 啊，
6: 这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5: 哦，
6: 啊，
5: 我们学校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6: 嗯，
5: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6: 哦，还有简称。
5: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6: 嗯，
5: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6: 好，这是拉碗的。
5: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6: 嗯，
5: 我过去鞠躬行礼。
6: 哦，
5: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6: 又吃一惊
5: 啊！这就 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
6: 马志明。
5: 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7: 就你呀、啊、
5: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7: 哦，问是你写的吗？
5: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7: 来了，
5: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7: 这什么意思呢？
5: 这还不明白吗？
7: 啊，
5: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7: 哦，
5: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7: 你看看，
5: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7: 哦，
5: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7: 怎么写的？
5: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7: 啊，
5: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7: 您给念念怎么样？
5: 可以，
7: 咱听听。
5: 我念一念啊。
7: 啊，
5: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7: 哦，都得这样
5: 上口。
7: 哦，明白了。
5: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7: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5: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7: 哦，超等顾问。
5: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7: 行啊，这官不小啊。
5: 哪儿不是官？
7: 不是超等顾问吗？
5: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7: 哦，还是拉车呀。

0: 我们听到的是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文章会》啊，里面讲到了拉洋车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是现在的交通工具，由陈印泉、迟永志表演的坐地铁。
1: 现在这个公交车呀，个别售票员说话太快了
2: 啊！
1: 你看那公交车一进站啊，现在是先进的电子报站，
2: 是
1: 一按这小喇叭，
2: 什么样啊？
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2: 啊，挺好啊！
1: 你再看个别售票员
2: 啊，
1: 拿过报话机，手一推开这窗户，这胳膊往外一伸，您听他这几句啊，
2: 什么样啊？
1: 快不快？
2: 您再来来。
1: 来，这老板了，这个了，干这老板了，这个老板领导了，干这了，这个老板别了，干这老板领导，老板了，这个老板领导了，干这了，这个老板别了啊，老板老板领导了，看着没有了？有这样的没有？
2: 是听不出来
1: 啊？可不是吗？
2: 不是，那您上了车
1: 啊？
2: 哎，听着一站一站的报站就好了。
1: 更毁了，
2: 怎么呢？
1: 你看这个有一站呀，叫王府井，
2: 哎，商业街。
1: 您听个别售票员报站，听不出来王府井这三个字。
2: 字还能听不出来？
1: 大家学学 啊！
2: 你再来来，
1: 听好了
2: 啊！
1: 来两只没有了，来两只没有了，让开了，我花了，我点到了，关门！
2: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听清楚，
1: 可不是吗？
2: 啊，哎，要我说哈，你要这个费劲，
1: 怎么办？
2: 你就坐地铁，
1: 坐地铁，
2: 一站一站的就错不了了。
1: 那因为咱是中国人呀，您要是外国的朋友到北京来，坐地铁还真得留点神。中英双语的报站，那英文呀有点多余，
2: 这怎么可能呢？
1: 一到那个车站的名字
2: 啊，
1: 他这英文的报站还是中文。
2: 你再给我们具体点。
1: 我挑一个车站名字长一点的给大伙儿学学啊。
2: 啊，您
1: 听像不像？
2: 咱再听听。
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2: 嘿，
1: 是不是这意思？
2: 还真是这样。
1: 依着我
2: 啊，
1: 反正你也翻译不过来
2: 啊，
1: 下回这地铁进站呀，你这么报。
2: 怎么报啊？
1: The next station is
2: 这回是
1: 惠新南口站了啊。啊，
2: 您说这现象还真是有、
1: 有吧？
2: 哎，这是个别现象，
1: 而且现在坐地铁人太多
2: 啊，
1: 希望大家文明乘车。
2: 嗯，
1: 早晨起来，大伙儿都见过呀，
2: 什么
1: 吃油条的、吃包子的，
2: 哎呀，
1: 韭菜盒子、火锅。
2: 那几样是有，这火锅没有。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2: 哎，这现象确实有，
1: 多不文明啊！
2: 不好，
1: 咱拿个塑料袋
2: 啊，
1: 把他们这废弃物捡起来
2: 哦，
1: 咱这让他知道知道。正这儿捡着
2: 啊，
1: 地铁车厢那广播可响了。
2: 怎么说的？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嗯，
1: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就有不这么干的啊？
2: 谁呀？
1: 那边有一老太太
2: 啊，
1: 都快站不住了。
2: 哎呦，
1: 小姑娘坐在座位上不理不睬
2: 啊，
1: 看这个。
2: 哎，这可不对啊！
1: 我一看她不让，我让吧。
2: 您得来来，
1: 大妈，来、
2: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她不让没关系，坐我这儿。
2: 好，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干嘛呀？我不坐，我干嘛呀？我好了，你知道吗，小陈？我告诉你，真的，就我们北京的老太太身体可好了，你知道吗？我站伸伸巴掌没问题。我告诉你，真的啊，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那个什么，我跟你说，我明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想让那女孩给我让座，不用。我告诉你，你知我特别好，我天天我都跳广场舞，你知道吗？真的，我身体特别好。我跟你说，就跳广场舞都出名了，我
2: 是吗？
1: 哎呦，我们那一片给我起外号
2: 叫什么呀？
1: 赛活驴。
2: 哎，嗨。老太太听不出好来话来。
1: 不是，我好着，我知道你、
2: 知道
1: 我上车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那说相声那个吗？
2: 给您认出来了。
1: 哎呦，我喜欢你，我跟你说、我最主要我喜欢你搭档，
2: 我
1: 就那个小胖子叫迟永志。你说这孩子
2: 嘿，知道我
1: 没有人模样。哎呦，小陈，我不跟你聊了。
2: 怎么了？
1: 我都坐过七站了，
2: 快赶紧往回坐吧。
1: 这大巴刚走
2: 啊，
1: 广播又响了
2: 啊。又响什么了？
1: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2: 这个说的太对了。
1: 地铁上有没有？
2: 确实有。
1: 有时早晨起来最多呀。
2: 怎么？
1: 早晨起来一个车厢
2: 啊，
1: 十五六个乘客
2: 啊，
1: 四五十个要饭，
2: 三个人要一个人，
1: 关键你要有困难，
2: 嗯，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 是
1: 咱帮你
2: 啊。
1: 这不，他们这是拿这当职业不行啊，
2: 那不好，
1: 你拿这个挣钱那受得了啊。记者做过调查，
2: 怎么了？
1: 在北京地铁要钱，
2: 嗯，
1: 一天呀、啊、大概能要六七百块，
2: 嚯，
1: 一个月下来两万呢。
2: 哎呦，
1: 在座的咱谁能挣两万？
2: 嗯，
1: 别拿大家这辛苦钱都便宜他们。最可气的这帮人，他不是真有困难，那是装的呀！
2: 啊，
1: 今天早晨起来那手机报刚报完呀，
2: 啊啊，
1: 那是装的，那是假的呀，
2: 全不是真的，
1: 对不对？
2: 啊，
1: 地铁一开门，
2: 啊，
1: 这帮人马上入戏
2: 啊！我看看
1: 这门一开啊，
2: 啊，
1: 你瞧这帮人样
2: 什么样？我看你就挣得了两万，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何写？谢谢新书包，谢谢友人，谢谢。
2: 别谢了。
3: 看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哇、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傅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竟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师傅还

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源一声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柴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呐，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宽，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寒的锁链买不着，挺寒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呢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这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

0: 真有心胸，解放刚二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嗯，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扫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 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腾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你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啊。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住，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呀、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儿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呢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生喘了，这劲儿。 那张宇，你扯回来，别扯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阵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哎，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在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中，宋徽宗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宋徽宗之谜第15集：囚徒生活之谜。

0: 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徽钦二帝被俘，史无前例。从昔日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到如今身陷囹圄的阶下之囚，宋徽宗的人生角色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汴京到北国，一路之上辗转迁徙，漂泊万里，宋徽宗及其一行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五国城是宋徽宗一行北迁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是宋徽宗人生的最后一站。那么宋徽宗在五国城最后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宋徽宗赵佶一生五十余年，他当了十多年的王爷，干了二十多年的皇帝，却做了近十年的阶下囚。在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中，宋徽宗是怎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后连尸身都找不到了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五集《囚徒生活之谜》。
1: 宋徽宗的这个囚徒生活，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扣倾城，这宋徽宗啊，被金军攻陷了汴京之后，本来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冒险突围，但是他没有敢。后来就按照金人的要求，自己进入了金营，从此就陷入了囚徒的境遇。那么他为什么不敢贸然突围？为什么要乖乖的按照金人的要求去做？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还对金人抱有幻想。幻想什么呢？幻想金人还可以同他讲理。金人的统帅见这个东西非常可笑，他说这个事情非常可笑了，现在根本就不理。他说了很长时间没人理他，这个他觉得不行了，就转为请求。请求什么？请求金人跟他坐下来好好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就满足你什么要求，要签什么协议我就跟你签什么协议，行不行啊？签了之后你把我们放走啊，不让我们当皇帝了，我们不当了，我们到南方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我们当一平民行不行？金人还是不理。那么请求不行变为恳求，恳求不行变为哀求，哀求还是不行，没人理他。到这个时候他才逐渐的明白了，绝望了，知道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了，是个什么境遇了，这才什么都不说了。怎么办？就听凭金人的摆布，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金人让他干什么，在这个阶段里边主要的就是让他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要求他配合庆祝胜利。金军打下了汴京之后，各个军营都要举行酒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狂欢。这个狂欢要由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大臣们作陪，不去不行啊，要助兴。这个助兴的时候，不光是这些大臣们在一旁陪着徽钦二帝来给金人取乐，而且宋徽宗的、宋钦宗的嫔妃们也必须在场。干什么？换上歌妓的衣服，在前边跳舞唱歌供金人取乐。这个宋徽宗尽管是个很懦弱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实在是忍不下去，那就面红耳赤的站起来去抗议争论，说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啊？你还顾不顾一点人伦道德礼义廉耻啊？结果他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金军将领听他再三站起来抗议，就揪着他脖领子就把他给推到帐篷外边去了。你说什么？你嚷嚷什么？推到外边去还不准他回去，过一会儿又把他提溜回来，你再在这儿看着陪着我们， 再陪着不敢说了。就是这个情况，多次举行宴会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再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配合他把这个善后工作做好。所谓的善后工作，就是当金人撤走之后，这个汴京地区的管理统治怎么统治，当时金人的力量能力都不足以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所以呢他们就要求宋朝推选一个官员来在这个地方当个伪皇帝，当个傀儡皇帝，代替他们来统治这个地区。那么建立这个伪政权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赵家的人必须没有能够再在这个地方来继续来继承皇位的人了。现在就有一个人还在城里，这个人是谁？就是钦宗的太子赵琛，还在城里。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个后患，怎么办？就要求宋钦宗写了一封信，然后让宋徽宗在边下批注，配合他们把太子给我送到金营来。本来在城里的大臣有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是想把太子保留在城里，甚至是想把太子秘密转移出城，可惜种种的办法还没有实施，徽钦二帝的亲笔信来了。而且来者也就是那个金使说，你们送也得送，是不送也得送，假如你们不送敢玩花招，那么你们的太上皇和皇上那生命就堪忧了。在这种情况下，城里的大臣就不得不乖乖地按照金人的嘱咐就把太子送出了城。这下子行了，就在城里上演了拥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的一场闹剧。这个善后工作做完了，做完之后金军把汴京周边的就是城郊的房子全部焚毁，然后分批撤离。这是宋徽宗宋钦宗沦为战俘之后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比较短，有多长时间呢？大约是一个半月左右。所以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们沦为战俘之后的一个序幕。
0: 一向奢靡成风、锦衣玉食的宋徽宗，如今一落千丈，沦为阶下囚，过上了百般屈辱的囚徒生活。宋徽宗从内心里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这只是他囚徒生涯的开始，前面还有更艰难的路在等待着他。
1: 下面是第二阶段，被迫北袭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被金人转移来转移去，转移来转移去，就跟撵狗似的，在这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究竟转移了哪些地方？靖康二年三月底，金军押宋福是陆续北袭。五月宋徽宗被押至燕京，七月迁中京，次年七月迁上京，继之迁函州，两年后再迁五国城，这么些地方。就在这个靖康二年的三月底，金人完成了善后工作之后，就开始分七批把这个宋福啊就陆续往他们国家里进行押运。为什么分七批？因为这个俘虏加上他们掠夺的北宋的朝廷的物资太多了，光俘虏一万多人，还有大量的宫廷物资。那么作为一个俘虏队往回押太庞大，另外这个目标也太明显，容易遭到伏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俘虏分为七批， 从不同的道路上押运回国。钦宗和徽宗都不在一批里边，而且为了避免遭到宋军的伏击，他们是专走小路，专走难走的路，对于能征善战的金军将士来讲也不算什么，可是对于这些战俘来说，尤其是一些宫廷里的人来说，那这个罪可就遭大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苦啊，而且还吃不饱。为什么？因为他们北还的时候带着一些粮草往回撤，但是带着这些粮草首先要供应金军的需要，而不是说供应给俘虏，因此分给俘虏的这些东西能吃的东西又很少，都吃不饱，吃不饱又走这么远的路，又这么难走的路，所以很多人都病倒了，有一些人就在这个路上就累死了或者饿死了。徽宗的亲弟弟燕王赵宇就是死在这个北西的途中，这第一站没到就死了。那么宋徽宗由于身份特殊，他呢是有那个牛车可以坐的，有几头牛拉着往前颠，带着往前走，虽然不舒服，但毕竟不用自己下腿跑了，可是精神上所受的苦痛他丝毫不比其他的战俘小，可能还比其他的战俘要深重，因为他这个境遇变化太大。而且金人不仅是压着他往回走，中间还要不时地拿着他取乐。怎么取乐？比如说金军行军疲劳了，要宿营了，宿营之后要有娱乐，娱乐干嘛呢？他们的娱乐就是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些特点了，要围猎，围猎呢让这个宋徽宗你得陪着去看呢，得助兴啊，凡是金人要高兴的时候他必须去助兴，非常累但是得去助兴，还不要紧，还要奚落他。怎么奚落？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宗望就把他带去了，看着围猎，围猎的时候就是说呀，哎呀这个太上皇啊，您那边有一个人，有个熟人，你看你认得不认得。宋徽宗说这个老拙眼神不好，再说我这个地方也没什么熟人，我不认得那人。哎，不会吧，那我把他叫过来你看看。哎，把那人叫过来，到这来一看，谁呀？郭药师，叛将郭药师。这个郭药师也不知道那个宗望叫他来干什么，到来一看，看见是皇上了，两个人极其尴尬。哎，金军感觉到非常高兴，那看了个热闹，哎，还要进一步的取笑他。这个宗望还得说上皇，就是好像对这个郭将军很不满意，是吧？啊，为什么不满意啊？郭将军有错吗？啊，如果说有错的话，那首先错也在你呀，是不是啊？宋徽宗就冷冷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吗？是吧？你看他给我们帮了这么大忙，是由于你重用他。哎，你要是不重用他，他有什么作用呢？可是你为什么要重用他呢？你想一想啊，他既然不忠于辽朝，难道能忠于你宋朝吗？啊，很高兴他们说这话。”徽宗气得这个脸都白了，啊，本来是不敢顶撞金帅的，这是实在生气了，就冷冷的又回了一句，啊，说是啊是啊，他不会忠于我宋朝，这个事儿我是后悔极了。可是，他既然不忠于我宋朝，他难道会忠于你金朝吗？宗望说，嗯，觉悟了，说得好，这句话说得好，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忠于我们金朝啊，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你想一想啊，他不忠于你宋朝，他可以投降我金朝，他不忠于我金朝，他难道还会再投降你宋朝吗？周围的金军将士一看是哈哈大笑，宋徽宗只能是忍气吞声。再比如说再一次他们又娱乐了，干什么呢？打马球啊，打马球，宋徽宗得陪着呀，陪着到中间又出事了，一个金将 过来说，咱这个打马球啊，得有人助兴才行。怎么助兴呢？听说这个你们这个宋朝太上皇是个马球高手，而且呢还很会作诗，正好这两者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打马球，你做首诗来给我们听听。那宋徽宗哪有那心情作诗啊，但是不敢说个不字，就乖乖的在那个地方啊构思，写了一首诗，还怕金人嫌写的不好就呈上去。结果金人一看呢，都齐声叫好，哎呀不错，这太上皇这还真有文采啊，这才放了心。所以说在这个路上呢，一路上他还得陪着给金人寻开心，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在上京这个地方，宋徽宗及其一行，就这些所有的战俘，又遭到了一场极大的侮辱。什么侮辱呢？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金军把他们作为战利品要献给他们的皇上金太宗，要举行献俘礼。这个献俘礼怎么做？他是要求把上衣都脱掉，披上一块羊皮，鱼贯而入，先拜太庙，再拜太宗。这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牵羊礼。这是他们的习俗，就献俘的时候这样。不过这个习俗它来源于哪儿呢？实际上它也是来源于中原的农耕民族。这最早可以到战国时期，我们追溯到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献羊礼，就楚国和一个郑国交战的时候，郑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之后，那个郑国的那国王啊，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就不要再打下去了，我们愿意认输，就他自己发明的。他把自己的上衣给脱了，然后牵着一只羊到了楚国的国王的殿下去，自己觐见，那么来表示我愿意服输，请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们不要再交战了啊。为什么把上衣脱掉？就表示一种诚恳之意，坦诚嘛，坦诚之意。为什么要牵一只羊？就因为羊是属于恭顺之物，那就表示我们是顺从了。这个牵羊礼是这样来的。哎，不过呢，以后呢，中原民族呢，就农耕民族就不再使用这样一种仪式了。但是呢，金人他们学去以后还保留了，而且当时的牵羊礼是郑国的国王主动自己去愿意这样做的。这次的这个牵羊礼，金人的牵羊礼是强迫战俘做的，而且不论男女一律都得脱光上衣，这就是极大的侮辱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是皇帝身份，稍微给他们留了一点面子，就说可以每个人可以里边穿一件小褂，但是其他人包括男女老少也得全部的脱光上衣，这是奇耻大辱。这个侮辱到此还不是为止，下一步还有，金太宗在这个牵羊礼过后还要给这个宋徽宗、宋钦宗以侮辱性的封号。他封宋徽宗是什么呢？叫做昏德公，意思就是你这昏庸无德的一个皇上。那么封这个宋钦宗为什么呢？为这个重昏侯，就是你父亲是个昏庸不堪的佳话，你接替了他的皇位，你接着昏，这是侮辱。但是这样一种侮辱的主意他们也是给中原学的，而且就是跟宋朝学的。跟谁学的？跟宋太祖。而这个方法的来源实际上是宋太祖当年打下了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擒到汴京之后，由于怪罪这个李煜啊不听招呼，所以我就给你一个封号叫伪命侯，侮辱他。而金人把这一招又学去了，反过来又放在宋朝的这个皇帝身上了。侮辱完了之后干什么？分配战俘，男女战俘各自分配到是各个军营了、各个宗庙了、宗室了、各个部门了，去干苦力。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坚决不肯受辱，谁？宋钦宗的皇后朱皇后。这个朱皇后当年才26、27岁， 她长得是非常漂亮，一路之上就有很多金人企图侮辱她、调戏她，她就拼命反抗，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贞洁。但是在这个时候一分配下去，这俘虏就分散了，就不在一起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再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清白很难了，于是在这个献俘礼之后，他毅然选择了自尽。他曾经自尽三次，出来以后撞墙死没死，被人救下，又想上吊死，结果又被人救下，最后投水自首了。这个金太宗听说之后就叹息说，说这个女人比那两个皇帝强，就给了她一个封号，这不是侮辱性的封号，是个很尊敬的封号，贞洁夫人。献俘之后还要再迁徙，宋徽宗是漂泊万里，来回的迁徙，吃尽了苦，迁到现今的黑龙江境内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当时叫五国城。这个五国城就是宋徽宗生命的最后一站。
0: 金人为了防止宋人营救徽钦二帝，所以将他们迁往远离中原的五国城。五国城气候寒冷，条件艰苦，宋徽宗的境遇可想而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折磨彻底击垮了宋徽宗。那么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他在五国城的最后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国城岁月。在五国城他们总算是比较稳定的安顿下来了，那么金人呢就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啊，让他们自己耕种，种粮食啊，种其他的作物，自己织布，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呢受到这个监视，一种流放形式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宋徽宗呢，由于他是太上皇嘛，年纪也大了，他可以不劳动啊，因此呢这段时间他可以自己读点书呀，写点字呀，写点诗呀，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的，当然精神上依然是十分苦闷。在这个五国城岁月之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哪几件呢？建炎四年9月5日郑皇后去世，这是一件很大的事。这郑皇后啊是在宋徽宗迁到五国城之后的第三天就去世了。郑皇后是过去曾经是向太后的丫鬟，后来呢接替王皇后的位置当了皇后。这个皇后呢总体上来讲她还是非常的贤惠的，非常的懂事的。第一她不干政，第二她不允许自己家里的亲属啊借用她的身份来谋取私利。另外呢在很多关键时刻她还能够帮衬着宋徽宗一把，比如说宋徽宗逃难的时候我们讲过，当被俘之后这个郑皇后就一直陪伴在宋徽宗的身边。所以说呢就在这最后的岁月当中呢，他一方面是徽宗的最亲密的伙伴，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无形当中就成了徽宗的一根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这个郑皇后去世对徽宗的刺激非常之大。第二件，绍兴元年也就是次年，宋徽宗受到金太宗的赏赐，这算什么大事呢？那对宋徽宗来说这事儿不小。为什么呢？这事儿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境遇。他为什么要受到金太宗的赏赐？是因为啊在上京他不是有很多的这战俘都被分配了吗？其中包括他的很多子女，他的有些女儿被分配到金朝的宗室，这些女儿现在都生孩子了，都给金人的那个宗室里边传宗接代了。换句话说就说这个宋徽宗啊成了金人的这后代的老爷了。这金太宗呢觉得这个宋徽宗这人对金朝还挺有贡献的，你看他子女还给我们生孩子，一高兴就传令 赏赐了宋徽宗一些布匹了、食物了等等。宋徽宗呢，在这个时候，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下，能得到金太宗的赏赐呢，是感激涕零啊。哎呦，连续写信上表，用他那个著名的瘦金体一遍一遍的写，那个话都肉麻。哎，为什么？就为了换取自己啊更好一点的生活境遇。从此之后，确实徽宗的境遇就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对徽宗来说，那当时是求之不得。但是好景不长，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三件事。绍兴三年六月，夷王赵鄂、驸马都尉刘文彦诬告宋徽宗谋反。这个赵鄂是徽宗的第十五子，这个驸马都尉刘文彦是这个宋徽宗的第七个女儿的丈夫，当时都是二十出头，二十多岁。他为什么要诬告宋徽宗谋反？就是因为宋徽宗的生

0: 用兵把武国城就给围了，结果一调查，没有的事儿啊，这对不上啊，最后查证来查证去，没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金人呢就没有把宋徽宗怎么样，而是把这个赵鄂和驸马都尉刘文彦问以斩刑，处斩了。可是宋徽宗因为这个事儿又大受刺激，甚至受的刺激比郑皇后逝世还要严重。一个是自己的女婿，一个是自己的亲儿子，居然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个处境，就想把他的老爹置于死地。这个人性这怎么扭曲成这个样子？他的伤心啊，非常伤心。同时呢，金人把这两个孩子给斩了，他又很痛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脑子呀受的刺激太大，从此以后他就不大说话了，就沉默寡言了。有时候说话就是自己在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啊，也别人也听不出来他是说的什么。这从这时候他脑子就不行了。最后一个，绍兴五年，韦贤妃至武国城，同年宋徽宗去世。因为当时在这个上京的时候，韦贤妃是被一个金军的将领所霸占，后来这个韦贤妃因为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是当了皇帝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后来他被宋还回了宋朝。而这个宋徽宗呢，自从郑皇后去世之后，他身边的亲近的人也是越来越少，这时候看到韦贤妃来了，自然是也是很欣慰，所以这是对两个人都是很欣慰的人事。但是也是好景不长，宋徽宗的身体啊，由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时候已经很虚弱了。所以两个月之后，宋徽宗就去世了。
1: 堂堂大宋天子，最后居然客死他乡，如此这般凄惨，实在令人唏嘘。虽然宋徽宗死了，但是围绕着他的身后出现了许多谜团。据说在宋徽宗后来的棺椁里，连尸身都没有留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宋徽宗死了以后啊，据记载，金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挖一大坑，坑里放上水，然后呢就架起来，把这个徽宗的尸体啊架起来烧，烧到半焦还没烧透的时候，就拿水浇灭，然后拿棍子给杵到那个坑里去，然后再捞出来，用这个生绢缠上，缠上之后再埋。有人就传说是把它杵到水里以后，这个水金人是要熬灯油的。其实呢，据我们参阅一些文献看一下，不是这么回事。金人并没有那么残忍到说是还要虐待宋徽宗的尸体的这个地步。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金人的殡葬，它是火葬和土葬相结合的，它就是先烧，烧完了以后浸灭之后，然后再缠上布之后埋掉，这是正常的，这并不奇怪，没有熬灯油这一说，所以这个传说不确切，那就是一种殡葬方法。那么宋徽宗的这个遗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这么回事，就是宋徽宗当时死的时候啊，南宋并不知道，这宋高宗什么时候知道的？两年之后知道了，他就给这个徽宗呢，当时是上了一个谥号，一个庙号。怎么上的？这是在绍兴七年1137年的时候，宋高宗就谥赵佶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这里边我就要说明一下，这个圣文仁德显孝皇帝是他的谥号。什么叫谥号？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啊，就为了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给他一个美化他的一个称号，这些字就是来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的。实际上这些总结全都是虚伪的，因为这里边这个文字我们觉得对于宋徽宗来说还是名副其实的。可是圣，他圣明吗？仁，他仁义吗？他德，他有道德吗？都没有，这都是一些溢美之词。所有的皇帝都是这样，都用一大堆溢美之词给他一个谥号。庙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要建立一个庙，要祭奠他呀，要祭祀他呀，或者在太庙里要给他供一个牌位，这个牌位上也要有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呢不能这么多这么长，它要简练一点， 所以说呢，这叫庙号。

0: 死，宋徽宗死了两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皇帝原来在历史上应该叫宋徽宗。那么又过了若干年，就说是宋金两国打成平局，就签订了一个绍兴和议。在这个绍兴和议上，就其中就有一条，就说是要把这个徽宗的灵柩，也就是他的这遗骨和韦贤妃送归南宋。这个协议总体来讲的内容就是，这个金朝得实惠，宋朝得面子，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金人就把这个韦贤妃，也就是当时的太后了，就送给了南宋，送回来了，护送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徽宗的这个遗骨用很精美的棺材盛着，也送给了南宋。这个事儿本来就很圆满了，送给南宋之后啊，高宗命令就在绍兴的东南一带，就当时的南宋又另辟的一个皇陵啊，原来北宋的皇陵在河南的巩县，这时候北宋已经这个地盘已经是金朝的地盘了，他不能在那个地方再埋葬了，就把它就放在了南宋的这个皇陵，建了一个陵叫永固陵，后来改名叫永佑陵，这就是徽宗的这个灵柩。这事儿本来就完了，就没什么事儿了啊，每年都要去祭奠这个徽宗先帝啊。但是百年之后，这个事儿又出现了新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就元朝在攻打南宋的时候，就有一帮这西域的僧人武装盗墓，就趁火打劫想盗墓。盗墓为什么呀？因为那个皇帝的陵墓里都很多珠宝啊，哎，这时候元军打过来，他不盗，那元军就给撅去了，怎么办呢？哎，抢先盗墓。这一盗墓就盗出来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宋徽宗的灵柩里边没东西，也不能说没东西，而是有个怪东西。什么怪东西啊？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宋理宗他的那个陵墓里挖出来很多的珠宝啊，他们以为这个徽宗啊里边有这个是金朝很隆重的送回来的，里边肯定埋了不少好东西。结果呢，挖挖挖一看出来，里边没有啊，骨头是没有的，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就使劲往外拖，也不像是珠宝，弄出来一看，是一截破木头。再往里看，没了。闹了半天呢，金朝送回来的不是宋徽宗的遗骨，是弄了截木头来糊弄这个宋朝的。这金人这用心是何其毒也。后来就传出来了，上了当了，宋朝上了当了啊！金人真不是东西，很阴险，糊弄宋朝，而且用这种卑鄙的方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金人欺骗了宋朝？这个事儿啊，说是金人欺骗了宋朝，没有假，确实是欺骗了。他没有放进去宋徽宗的骨头，而是放进去了一截，当时不是烂木头，100多年以后成了烂木头，总之是截木头。那他这是干什么？什么目的呢？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目的。当时他是出于迫不得已这么做的，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金人当时是想把宋徽宗的遗骨放进去的，可是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答应了宋朝的条件了，回头一想，办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把这个宋徽宗的遗骨裹了生绢埋了之后啊，没留标记。这个没留标记并不是金朝的错误，是他当时他们的丧葬习惯就是呀，墓而不焚。而这个墓而不焚也是中原传过去的一个习俗，中原最早的时候埋下去就是没有坟头也没有碑，后来我们文明发展了啊，就是立了碑了，立了坟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金朝他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步，这宋徽宗也不是他们朝代的皇帝，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给埋了。埋了之后，就是想再找这个徽宗的骨头运回去，上哪儿找去？哪一个市啊？在哪儿刨啊？忘了，找不着了，怎么办呢？这个金朝呢，也没拿着这个事儿啊当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 两国签订这个协议啊，所以送还这送还那，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只要弄个棺材啊，名义上就说送回去了，那就是送回去了，政治上就达到目的了。至于里边装的是个骨头呀，还是个什么东西啊，无关紧要。如果他要是真拿着当个事儿的话，他弄个别人的骨头塞进去，你还能做个 DNA 鉴定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他没有必要，我就塞个木头进去，里边有个分量就行了，就这么着就运到南宋了。运到南宋，果然南宋根本就不验这个棺。曾经有一些比较较真的大臣就建议说，咱们是不是开棺看一看呢？宋高宗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开棺看什么呀，对先帝不敬。因为他也知道要真金朝找不到遗骨了，就说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用别的东西代替了，你一开棺看着，假如说有问题的话，这协议还签呢还是不签呢？那当然还得签呢，所以说你找那个麻烦干什么。这个事情呢，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双方都心照不宣，就把这个空棺材里边埋着一根木头就给埋葬了，说这就是啊先帝的灵柩。这个谜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宋徽宗的这个遗骨呢，最终还是被埋在了那叫五郭城的一个偏远地区的那个土地上了，他并没有说是能够再回到中原的土地上来。时隔千年之后，对于宋徽宗来说，他的遗骨埋在哪儿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应当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那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亡国之君这顶帽子那他是摆脱不掉了。但是历史毕竟是公允的，历史对于宋徽宗应当享有的声誉也并没有抹杀。除了亡国之君这个称号之外，他还有一个称号流传至今，那就是什么呢？是著名的艺术家。这个称号他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是非常之高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哪些作品？我们下一期接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在山中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来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客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一天，打工度假签小于一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周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一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一个月。190周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一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周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0,000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钟，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Park 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四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0: 那么我们今天以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ert Road 与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6:00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接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00见。
1: 不像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该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好了，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伊朗在8月3日处决两名伊朗公民，指控其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以及去年6月12日战争期间替以色列来从事间谍活动。伊朗司法部门确认这两名男子身份为奥米德·贝赫扎德和普里亚·萨夫瓦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最新发言说，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展开对话，称美方违约致局势难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日发出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航运有可能会被迫中断。这一情况将直接威胁该国唯一一座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他同时指出，再过两三天，多瑙河航运或将彻底停摆。

摩洛哥内政部称，休达移民危机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了休达移民危机的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是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当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

日本当地时间熊本县的今天，历史上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摄氏度。据报道呢，熊本市中央区的气温观测值为40.3度，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40度。气象厅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充分摄入水分和盐分，来确保休息时间，避免中暑。

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了洪涝等灾害。8月1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说，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对于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作出表态并进行道歉。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另据俄新社的最新报道，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对该媒体称，希望泰方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调查，并以公正方式来惩罚凶手。

日媒披露，日本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日本与乌克兰的民间企业正朝着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日本方面希望借助乌克兰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无人机强国经验来推动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则盘算着以此作为进军亚洲市场切入点。

30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再次参选，誓言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巴西劳工党在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理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了竞选搭档。

在埃及东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感波及多个地区。地震发生后，埃及政府立即启动了全国应急响应机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民众党2日举办了7周年党庆，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是获得在场人士欢呼，声音久久不歇。柯文哲也奋力疾呼，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对他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他在最后明确表明说，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柯文哲说，最重要的，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了。7年前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因为他发现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政治立场和短期的选举利益把它绑架住。柯文哲说，政治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道路到底安不安全，是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到底薪水能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生活。政治也是年轻人要成家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住所，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民进党当局公布的数字非常好看，股市大涨， GDP 成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觉得民进党当局离自己越来越远。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当局用一句抗中保台去应付台湾所有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对民进党就被打成大陆同路人，被当作是杂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过去一年，黄国昌领导党团持续运作，地方候选人布局也未因柯文哲缺席而溃散，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党确实是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但真正的检验场仍是年底的9合1选举。若民众党只能在都会与年轻票选中维持存在感，却始终无法向地方基层扎根服务，复制出超越个人魅力的组织动能，一群人的政党恐怕将停留在口号阶段。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的选战，对民众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3，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当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体坛速递6:30准时为大家开通，期待着大家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来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黄金时刻继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体坛各个项目上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上周啊，世界女排可以说是上上周啊，世界女排联赛了，结束了全部的赛程。最终中国女排是凭借着东道主啊，进入到总决赛之后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么在昨天世界男排联赛三周的赛程也是全部结束，那么中国男排呢依旧是以18支队伍这个排名第18，然后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了8支队伍进行的总决赛当中。最终呢中国男排也是在总决赛当中成功的拿到了第八名可以说中国男排在总决赛别看是一场没胜，依旧是一场没胜但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如果说中国男排能够拿出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水平来去打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也不至于在12站比赛当中取得11负1胜的战绩，那也肯定会多少还会额外的赢个2-3场的。可以说总决赛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在这个首战1/4决赛当中，面对着分站赛排名第一12战12胜的日本男排呢，中国男排一度是艰难的以25-23首先拿下了第一局随后是硬实力上的差距被对手连扳3局，但是这个拼搏劲头再加上零星的一段时间的高光发挥是非常的不错的分站赛如果有这个势头是不至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置那么最终日本男排也是非常的可惜从4/8决赛艰难战胜逆转中国男排，就可以看出日本男排在分站赛上了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见谁灭谁的劲头是已经有所减弱了。分站赛日本男排呢一共12战，其中有7场比赛都是打满了5局日本是被恐怖的称为五局之怪，5局大战7场全胜未输1场，其他的5场比赛有3场3-0，2场3-1，可以说日本男排数据非常的恐怖但是呢在1/4决赛先被中国男排下了1城之后拿下1局之后，可以看出日本男排的那股劲儿是有所减缓。那果不其然，在战胜中国男排闯进4强之后，在半决赛当中日本是和美国大战5局，那不仅是被美国破了他的不败金身，更是被美国打破了日本男排恐怖的这个5局之怪的支撑就是5局大战没输过，那么美国男排来教你日本队做人。那这场半决赛可以看出亚洲球队在面对着绝对的这种身体素质之前，除非像中国男女排这样在亚洲呢属于为数不多的面对着欧美强队身高上不吃亏的这么一支队伍，那具体的人种劣势可能这某一方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面对着美国35岁的老接应可以说是处在退役边上的接应，这种不讲理的暴扣，美国这个35岁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球星只在决胜局上场，看来这个美国的教练非常的滑头也就预料到了能够和日本战到第5局。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明星球员因为年纪大了嘛在首局当中是短暂的出场了将近大半局的时间，美国男排的教练看到了首局竟然拿下了之后果断的就将这个人给换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就已经做好要和日本大战5局的准备了那至此之后美国队是再未让这个头号球星上场。第2局、第3局、第4局无论场面是多么的被动，他都是稳稳坐在替补席上并未在场。那么当双方战至2-2平之后，关键的第5局让人想不到的是主教练居然把他派上场打满5整局这个35岁的老将。那么在第5局一共15分的比赛里，他一人是独拿8分，
啊，足见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是多么的滑头。那面对着体力充沛啊，休息了整场的这种曾经的世界男排的头号主攻手，日本男排在篮防上面是完全拦不住对手，可以说日本整个队伍是完完全全输给了美国队的主教练，再加上这个明星球员啊。在五局大战之后，日本队是非常遗憾的在决胜局13-15不敌美国队，不仅打破了自己的不败金身啊，更是让自己五局不败的神话也给打破了，同时也是止步本届总决赛的半决赛四强当中啊，是无缘杀进决赛。那么由于这股劲儿啊被美国给捅破了，在3-4名的争夺当中啊，日本队也是哈、0-3就完败给了分站赛3-0横扫过的对手斯洛文尼亚，最终落位本届总决赛的第4名。可见日本队的战绩啊，全部比赛算下来呢，15场比�赛，日本取得了13胜2负啊，最终输的2场是在最重要的半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当中。那么取得了第4名，未能站上领奖台，和中国女排取得的成绩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中国女排分站赛12战6胜6负，以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最后的第4名，而日本男排12战12胜0负，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啊，还是拿到了第4名。最终冠军是啊。冠军是被美国队啊，在这个五局大战捅破日本的不败金身之后，是啊一鼓作气的，啊不对啊，美国队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波兰队啊，是由于这个半决赛和日本大战五局消耗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美国队是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男排。那波兰队在分站赛呢只输给了日本队啊，是12战11胜1负，那么最终的落位是波兰冠军，美国亚军，斯洛文尼亚成功啊挤掉日本站上领奖台夺得季军，而日本队获得第4名，咱们中国男排是获得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第8名。

0: 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啊，随着这个比赛是即将进入到网球赛季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当中，美网当中在比赛之前呢，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球员郑钦文。郑钦文自去年的手肘手术过后啊，是从世界第四掉到了一路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34位。原本呢还以为郑钦文靠一些低级别的赛事啊去涨涨积分，但是这个郑钦文呢是一蹶不振啊，是再也没有过这个获胜的记录，非常的遗憾啊。郑钦文目前本赛季已经六次一轮游了，很难让人想象一个身体完全康复的选手啊，不管是郑钦文本人还是他的教练团队以及医疗团队，都说郑钦文的伤势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纯属是那口劲儿啊，那口气提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大满贯连续三个大满贯一轮游，还是在分站赛的这种WTA 500级别，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1000级别的比赛了啊，连资格赛都没有资格去参加了啊，就500级别的还要靠着各种名将的或者说选手的退赛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500级别公开赛的资格赛的争夺啊，没错啊。那么到前天为止，郑钦文在250级别的赛事，也就是说 WTA 里面几乎是最低级别的赛事，参赛选手都是几百名的选手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参加125-250级别的这种比赛的资格赛，竟然也是连续的在资格赛的首轮就不敌对手出局，不管是对手世界排名几十名还是几百名，哎，我就是输。在最近结束的一场 WTA 多伦多站资格赛的首轮当中，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塔拉鲁德，是五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的首轮啊。郑钦文赛后呢是当然了啊，连我看完这个比赛都觉得是有点生气啊，有点难过的，那就更别说那些不客观的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黑粉了啊。那郑钦文是被骂的是一无是处啊，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呢，今年啊在过完九月份之后，郑钦文才年满他的23岁啊，已经啊。刚刚一个23岁的姑娘，可能大家听到她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觉得很多年了啊，包括创造的历史，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冠军亚洲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在李娜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将将打进奥运会的四强当中，是吧？郑钦文却圆了所有中国人网球迷或者说所有亚洲网球迷的这个梦啊，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了啊。别看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啊，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但是他也只是一个还不到23岁的姑娘，所以说虽然一系列郑钦文的确不应该在这种资格赛当中输给一个泰国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球员啊，作为曾经高居世界第四拿到过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的冠军的一个高水平的球员啊，是继续沉沦在自己的低迷当中，是找不到状态啊，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连续的输给几百名的选手，那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专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做过多的置评啊，只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找回状态。那么接下来还只剩一站比赛了，在大满贯之前能否及时提升自己的排名，咱们不要求你提升到这个有资格参加大满贯正赛啊，也不要求你提升到有资格参加这个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只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108名之前啊，不然的话你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说希望最后一站比赛郑钦文不要在首轮出局了啊，只要郑钦文的在这个下一轮的比赛能够闯进正赛的第二轮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就会提升18分，那他的世界排名就会提升到108名之前，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去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赛了啊。那郑钦文呢状态糟糕啊，而且昨天面对着世界几百名的名不见经传的泰国强手，郑钦文是直接输了一个2-6和3-6啊，毫无抵抗，可以说郑钦文全场 全部自己在送分，那对手只要把球给你打过来，郑钦文就会一碰这个球，球就飞了啊。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啊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毕竟是奥运冠军，而且啊在即将接下来下面一个赛事呢是代表国家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为什么啊现在负责排球的国家的负责人啊，选国家队的郑洁，我们曾经的大满贯的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选手啊，郑洁呢选了郑钦文，反而是没有选择身为咱们东道主的深圳本土的目前也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手王欣瑜来代表国家队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王欣瑜本人呢也是回应说非常遗憾没能代表中国出战，其实我是非常愿意代表中国，愿意为国征战的。但是郑洁呢在选人当中是没有选择郑钦文啊，没有选择王欣瑜，是选择了郑钦文。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郑钦文和王欣瑜的私交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去骂啊，不要着急去骂郑钦文，不要着急去骂郑洁，别看他们都姓郑，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网坛的规则是，参加奥运会的规则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过2项国家级别的赛事。那么王欣瑜呢，他是去年和前年均为国征战了啊，均代表中国出战，王欣瑜已经自动构成了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王欣瑜的奥运名额是没有不用担忧的。但是郑钦文呢，由于一直在个人征战职业赛场，去年前年都没有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联合会杯的比赛啊，都是王欣瑜来代表参赛的，所以呀目前为止，身为奥运卫冕冠军的郑钦文呢，他还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呢。柯凡个人觉得啊，可能郑洁是出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这方面。你想，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再去参加奥运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啊，国家郑洁以及国家的考虑方向是啊，为了让郑钦文率先的赶紧获得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啊，并不是考虑到这个目前的状态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咱们的球手了。毕竟作为唯一一个亚洲的奥运冠军，网球方面的是国家是出于对他额外的照顾和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王欣瑜也没有抱怨啊，他只是发表了说自己非常的遗憾没能再次替国出战。相信很多的球迷啊，真正的网球迷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要为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 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2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4: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2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2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22: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客帆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1天，打工度假签小于1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周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1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1个月。190周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1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周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

0: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雷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钟，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Park 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忻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忻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忻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4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客账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我们今天以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er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该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好了，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伊朗在8月3日处决两名伊朗公民，指控其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以及去年6月12日战争期间替以色列来从事间谍活动。伊朗司法部门确认这两名男子身份为奥米德·贝赫扎德和普里亚·萨夫瓦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最新发言说，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展开对话，称美方违约，指局势难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日发出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航运有可能会被迫中断，这一情况将直接威胁该国唯一一座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他同时指出，再过两三天，多瑙河航运或将彻底停摆。

摩洛哥内政部称，休达移民危机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了休达移民危机的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是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当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

日本当地时间熊本县的今天，历史上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摄氏度。据报道呢，熊本市中央区的气温观测值为40.3度，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40度。气象厅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充分摄入水分和盐分，来确保休息时间，避免中暑。

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了洪涝等灾害。8月1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说，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作出表态并进行道歉，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另据俄新社的最新报道，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对该媒体称，希望泰方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调查，并以公正方式来惩罚凶手。

媒披露，日本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日本与乌克兰的民间企业正朝着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日本方面希望借助乌克兰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无人机强国经验来推动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则盘算着以此作为进军亚洲市场切入点。

30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再次参选，誓言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巴西劳工党在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理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了竞选搭档。

埃及东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感波及多个地区。地震发生后，埃及政府立即启动了全国应急响应机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民众党二日举办了7周年党庆，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获得在场人士欢呼，声音久久不歇。柯文哲也奋力疾呼，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对他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他在最后明确表明说，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柯文哲说，最重要的，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了，7年前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因为他发现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政治立场和短期的选举利益把它绑架住。柯文哲说，政治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道路到底安不安全，是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到底薪水能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生活，政治也是年轻人要成家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住所，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民进党当局公布的数字非常好看，股市大涨， GDP 成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觉得民进党当局离自己越来越远。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当局用一句抗中保台去应付台湾所有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对民进党就被打成大陆同路人，被当作是杂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过去一年，黄国昌领导党团持续运作，地方候选人布局也未因柯文哲缺席而溃散，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党确实是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但真正的检验场仍是年底的9合1选举。若民众党只能在都会与年轻票选中维持存在感，却始终无法向地方基层扎根服务，复制出超越个人魅力的组织动能，一群人的政党恐怕将停留在口号阶段。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的选战，对民众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3，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当中。同时，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体坛速递6:30准时为大家开通，期待着大家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来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黄金时刻继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体坛各个项目上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上周啊，世界女排可以说是上上周啊，世界女排联赛了，结束了全部的赛程。最终中国女排是凭借着东道主啊，进入到总决赛之后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么在昨天世界男排联赛三周的赛程也是全部结束，那么中国男排呢依旧是以18支队伍这个排名第18，然后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了8支队伍进行的总决赛当中。最终呢中国男排也是在总决赛当中成功的拿到了第8名可以说中国男排在总决赛别看是一场没胜，依旧是一场没胜但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如果说中国男排能够拿出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水平来去打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也不至于在12站比赛当中取得11负1胜的战绩，那也肯定会多少他也会额外的赢个2-3场的。可以说总决赛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在这个首战1/4决赛当中，面对着分站赛排名第一12战12胜的日本男排呢，中国男排一度是艰难的以25比23首先拿下了第一局随后是硬实力上的差距被对手连扳3局，但是这个拼搏劲头再加上零星的一段时间的高光发挥是非常的不错的分站赛如果有这个势头是不至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置那么最终日本男排也是非常的可惜从4/4决赛艰难战胜逆转中国男排，就可以看出日本男排在分站赛上了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见谁灭谁的劲头是已经有所减弱了。分站赛日本男排呢一共12战，其中有7场比赛都是打满了5局日本是被恐怖的称为五局之怪，5局大战7场全胜未输1场，其他的5场比赛有3场3-0，2场3-1，可以说日本男排数据非常的恐怖但是呢在1/4决赛先被中国男排下了1城之后拿下1局之后，可以看出日本男排的那股劲儿是有所减缓。那果不其然，在战胜中国男排闯进4强之后，在半决赛当中日本是和美国大战5局，那不仅是被美国破了他的不败金身，更是被美国打破了日本男排恐怖的这个5局之怪的支撑就是5局大战没输过，那么美国男排来教你日本队做人。那这场半决赛可以看出亚洲球队在面对着绝对的这种身体素质之前，除非像中国男女排这样在亚洲呢属于为数不多的面对着欧美强队身高上不吃亏的这么一支队伍，那具体的人种劣势可能这某一方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面对着美国35岁的老接应可以说是处在退役边上的接应，这种不讲理的暴扣，美国这个35岁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球星只在决胜局上场，看来这个美国的教练非常的滑头也就预料到了能够和日本战到第5局。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明星球员因为年纪大了嘛在首局当中是短暂的出场了将近大半局的时间，美国男排的教练看到了首局竟然拿下了之后果断的就将这个人给换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就已经做好要和日本大战5局的准备了那至此之后，美国队是再未让这个头号球星上场。第2局、第3局、第4局，无论场面是多么的被动，他都是稳稳坐在替补席上，并未在场。那么，当双方战至2-2平之后，关键的第5局，让人想不到的是，主教练竟然把他派上场打满5整局这个35岁的老将。那么在第5局一共15分的比赛里，他一人是独拿8分，
啊，足见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是多么的滑头。那面对着体力充沛啊，休息了整场的这种曾经的世界男排的头号主攻手，日本男排在篮防上面是完全拦不住对手，可以说日本整支队伍是完完全全输给了美国队的主教练，再加上这个明星球员啊，在五局大战之后，日本队是非常遗憾的，在决胜局13-15不敌美国队，不仅打破了自己的不败金身啊，更是让自己五局不败的神话也给打破了，同时也是止步本届总决赛的半决赛四强当中啊，是无缘杀进决赛。那么由于这股劲儿啊被美国给捅破了，在三四名的争夺当中啊，日本队也是0-3就完败给了分站赛3-0横扫过的对手斯洛文尼亚，最终落位本届总决赛的第四名。可见日本队的战绩啊，全部比赛算下来呢，15场比�赛，日本取得了13胜2负啊，最终输的两场是在最重要的半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当中。那么取得了第四名，未能站上领奖台，和中国女排取得的成绩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中国女排分站赛12战6胜6负，以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最后的第四名，而日本男排12战12胜0负，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啊，还是拿到了第四名，最终冠军是冠军是被美国队啊，在这个五局大战捅破日本的不败金身之后是一鼓作气的啊，不对啊，美国队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波兰队啊，是由于这个半决赛和日本大战五局消耗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美国队是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男排。那波兰队在分站赛呢只输给了日本队啊，是12战11胜1负，那么最终的落位是波兰冠军，美国亚军，斯洛文尼亚成功啊挤掉日本，站上领奖台夺得季军，而日本队获得第四名，咱们中国男排是获得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第8名。

0: 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啊，随着这个比赛是即将进入到网球赛季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当中，美网当中，在比赛之前呢，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球员郑钦文。郑钦文自去年的手肘手术过后啊，是从世界第四掉到了，一路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34位。原本呢，还以为郑钦文靠一些低级别的赛事啊，去涨涨积分，但是这个郑钦文呢，是一蹶不振啊，是再也没有过这个获胜的记录，非常的遗憾啊。郑钦文目前本赛季已经六次一轮游了，很难让人想象一个身体完全康复的选手啊，不管是郑钦文本人还是他的教练团队以及医疗团队，都说郑钦文的伤势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纯属是那口劲儿啊，那口气提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大满贯连续三个大满贯一轮游，还是在分站赛的这种WTA 500级别，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1000级别的比赛了啊，连资格赛都没有资格去参加了啊，就500级别的还要靠着各种名将的或者说选手的退赛，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500级别公开赛的资格赛的争夺啊，没错啊。那么到前天为止，郑钦文在250级别的赛事，也就是说 WTA 里面几乎是最低级别的赛事，参赛选手都是几百名的选手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参加125-250级别的这种比赛的资格赛，竟然也是连续的在资格赛的首轮就不敌对手出局。不管是对手世界排名几十名还是几百名，哎，我就是输。在最近结束的一场 WTA 多伦多站资格赛的首轮当中，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塔拉鲁德，是5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的首轮啊。郑钦文赛后呢，是当然了啊，连我看完这个比赛都觉得是有点生气啊，有点难过的，那就更别说那些不客观的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黑粉了啊。那郑钦文是被骂的是一无是处啊，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呢，今年啊，在过完9月份之后，郑钦文才年满他的23岁啊，已经刚刚一个23岁的姑娘，可能大家听到她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觉得很多年了啊，包括创造的历史，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冠军啊。亚洲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在李娜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将将打进奥运会的4强当中，是吧？郑钦文却圆了所有中国人网球迷或者说所有亚洲网球迷的这个梦啊，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了啊。别看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啊，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但是他也只是一个还不到23岁的姑娘。所以说虽然一系列郑钦文的确不应该在这种资格赛的当中输给一个泰国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球员啊，作为曾经高居世界第四，拿到过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的冠军的一个高水平的球员啊，是继续沉沦在自己的低迷当中，是找不到找不到状态啊，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输给连续的输给几百名的选手，那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专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做过多的置评啊，只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找回状态。那么接下来还只剩一站比赛了，在大满贯之前能否及时提升自己的排名，咱们不要求你提升到这个有资格参加大满贯正赛啊，也不要求你提升到有资格参加这个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只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108名之前啊，不然的话你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说希望最后一站比赛郑钦文不要在首轮出局了啊，只要郑钦文的在这个下一轮的比赛能够闯进正赛的第二轮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就会提升18分，那他的世界排名就会提升到108名之前，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去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赛了啊。那郑钦文的状态糟糕啊，而且昨天面对着世界几百名的名不见经传的泰国选手，郑钦文是直接输了一个2-6和3-6啊，毫无抵抗。可以说郑钦文全场 全部自己在送分，那对手只要把球给你打过来，郑钦文就会一碰这个球，球就飞了啊。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啊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毕竟是奥运冠军，而且啊在即将接下来下面一个赛事呢是代表国家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为什么啊现在负责排球的国家的负责人啊，选国家队的郑洁，我们曾经的大满贯的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选手啊，郑洁呢选了郑钦文，反而是没有选择身为咱们东道主的深圳本土的目前也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手王欣瑜来代表国家队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王欣瑜本人呢也是回应说非常遗憾没能代表中国出战，其实我是非常愿意代表中国，愿意为国征战的。但是郑洁呢在选人当中是没有选择郑钦文啊，没有选择王欣瑜，是选择了郑钦文。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郑钦文和王欣瑜的私交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去骂啊，不要着急去骂郑钦文，不要着急去骂郑洁，别看他们都姓郑，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网坛的规则是，参加奥运会的规则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过2项国家级别的赛事。那么王欣瑜呢，他是去年和前年均为国征战了啊，均代表中国出战，王欣瑜已经自动构成了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王欣瑜的奥运名额是没有不用担忧的。但是郑钦文呢，由于一直在个人征战职业赛场，去年前年都没有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联合会杯的比赛啊，都是王欣瑜来代表参赛的，所以呀，目前为止身为奥运卫冕冠军的郑钦文呢，他还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呢。柯凡个人觉得啊，可能郑洁是出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这方面，你想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再去参加奥运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啊，国家郑洁以及国家的考虑方向是啊，为了让郑钦文率先的赶紧获得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啊，并不是考虑到这个目前的状态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咱们的球手了。毕竟作为唯一一个亚洲的奥运冠军，网球方面的是国家是出于对他额外的照顾和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王欣瑜也没有抱怨啊，他只是发表了说自己非常的遗憾没能再次替国出战。相信很多的球迷啊，真正的网球迷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间五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了，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了。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鼓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么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儿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您以沙土筑城不行吗？哎呀，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呀？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呢，丞相岂能不知天时？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望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到风这么一起，夸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那边泼呀。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尖囊盛水浇之。尖囊什么呀？绸子口袋，拿那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有探马抱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 我出城去见见他。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用鞭子这么一指，马孟起，你欺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偷我的营啊，今天怎么样？请看，一夜之功，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助。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马超伸手摘枪，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啊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我问问吧。监曹听了，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有这么个人吗？他在哪儿啊？许褚听了这话，哗往前一带马，他就跑到曹操的前面来了，右手提刀，左手撕髯，怪叫一声：“马儿听了，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既知虎侯厉害，为何不下马请降？”果真是他。可马超这气，虎痴大言欺人。他刚要往前纵马，马超一想啊，叔父韩遂可说过，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可得要小心提防。马超打了愣神，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曹操往前一催马，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啊，仲康，来随我回城，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丞相，这个，哎呀，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让儿多活一夜。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也收兵。许褚回到大营是气恨难平啊，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劲儿直解劝，仲康，马超英勇，你大意不得，不可轻敌。哎呀，丞相，我是与马儿死战，不杀马超，枉称虎侯，笔墨伺候。许褚火了，干嘛呀？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捉将，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气得是拍案大叫，许褚欺吾太甚，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誓斩虎痴。战书啊，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 三通战鼓响罢，徐福马超各领3000人马就杀到镇上来了，哐一下两阵队员了。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那边有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阵。在队列前呢，一边都摆开了三排号角手，三八24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呀，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他越看这马超啊，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曹操不由自主的说出口来了，嘿嘿，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好，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气得许褚怪叫一声，待我斩其首级放来。这边许褚那边马超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到了阵前更不搭话，刀枪并举啊，各显神威，异常鏖战。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两阵的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呢？全都看呆了。许褚与马超是虎吃玉虎将，互不相让。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迎蛟，这头杀呀，二将大战100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更色，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这二位没事儿，那马受不了了，两匹马八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一阵直打颤。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快成卧槽马了。这不行啊，换马来战。换马又战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只听许褚怪叫一声，他把马带回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许褚回到阵上，摊的一下把头盔摘了，咵，把甲脱了，把曹操吓了一跳，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仲康，你可要小心的。为什么提醒他？大将怕得卸甲风啊，杀了200多回合了，杀得浑身是汗，突然间夸把盔摘了，把甲脱了。这么冷的天，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可有性命之忧啊。曹操不提醒还好点，这一提，哎，许褚啊咔嚓了这么一声，怎么了？把战袍撕开了，脱了战袍，甩了衬衣，他赤壁上阵。当时把两军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先拿手往嘴里填。一看许褚，我的个天哪，脯子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浑身上下净疙瘩，没别的全是腱子肉，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嘣一下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这是裸衣大战啊，所以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角不响了，整个镇上是鸦雀无声。这时镇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啪啪一打对面，许褚啊怒吼一声，咔嚓哇疼啊，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看怎么了，怎么把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啊。马超在鞍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子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那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四个钩，枪尾上还一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今儿我把你的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躲，躲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 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鸣，咔嚓，
2: 真把枪给撅了。
1: 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泥鳅这是。马超急了，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噼啪噼啪，他们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
3: 这场恶战古来少有啊，两员大将在阵上200多回合不分胜负，最后打的那马都支持不住了，是换马又战。站着站着，许褚把头盔摘了，甲也卸了，连战袍都脱了，赤背大战。最后俩人打到一块儿去了，把镇上所有的那些观阵的都给看傻了。韩遂替马超捏着把冷汗，心说贤侄啊，你可不能这么打呀，谁不知道许褚号称虎痴啊，那是一只老虎。可马超也不弱呀，英勇惯战，威震西凉，那也是一只老虎。今天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战来。这些军校望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啊、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呢、啊、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说的夸张点，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啊。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了。
4: 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呢、啊、哎呀，曹操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在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嘿嘿， 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而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我看呢、啊，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啊？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哦，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啊，怎么了，丞相您？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守候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慢来，慢来。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的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战，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儿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哇把马兜回来，拖着大刀，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敌敌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抵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了，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啊！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啊。”“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办呢？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的归路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奇将军啊，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这天多冷啊。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啊。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啊，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在座的武将马援、梁丘、李堪呐、啊，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奇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啊。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啊，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这个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窜的呀。孟奇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列位将军。

0: 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他怎么能不答应啊？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起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哎，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杨秋将军，请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丞相，以我看兵不厌诈，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这个架势摆得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演齐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隔地讲和能是真的吗？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儿俩分开，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我军马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儿俩换过来，我向徐晃，您向曹操。叔父，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隔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宜贤侄吧。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贾先生，我计就宜，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是韩遂？速报我知，不得有误。遵令。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原来是韩遂，再好不过了，明日我去会韩遂。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 啊，这倒好，散的散发。有探马报过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啊。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火神来了吧。哎，真怪。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吁，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
1: 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
0: 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
1: 正是韩遂。
0: 哎呀，多年没见啦。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这战马也怪，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个子通明，举起刀枪，你看那马，马耳朵这么一支棱，鬃毛都炸起来了，这俩马也要玩命。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那俩马也顺溜了，打着响鼻，那前蹄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刨，大有互相问候之意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别看天儿这么凉，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殊啊。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二十来年没见了。哎，真是韩遂将军呐，您贵庚几何呀？你多大年纪了？韩遂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回禀丞相，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我40岁了。哎呦，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呵呵，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生强百倍吗？韩遂一听，谁不愿意如此啊，可是可能吗？哎呦，二位谈得挺腻乎，这一通谈呢，他 长安木下终点来说有一个半钟头。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
1: 不好，韩遂将军，天太凉了，我们改日再谈吧。
0: 孟德少陪。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又把马驳回来了，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象长三头尖生露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子一撇，这顿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须气袍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的时候就得摆份，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自己这么觉着，哎呦，他这一亮相啊，西凉的那些军校个个倒吸口冷气，面有惧色，不由自主的都往回倒退几步。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哪有这么打仗的？两军阵上不用刀枪，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哎，贤侄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了。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还不行。哦，贾先生， 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让马超看见，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得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又给涂了，来日，后边也抹了，成功则，又没话了，相聚。这哪儿和哪儿啊？再看下边，切望言，又抹了，书不尽言，保重保重。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这什么话呀，根本念不成句儿。韩遂气得把信扔桌子上，刚扔那儿，咵嚓帐帘一起，马超打外边进来，参见叔父啊，贤侄，你来了，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呵，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贤侄，正是，书信在哪里？在这儿。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马超看了半天，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哎，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贤侄，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先来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3: 大家好，我是英宁。
12: 从周一开始，小霍英宁跟各位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聊的是相声作品里反映时代变迁的相声作品。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和出行有关的相声段子。
13: 哦，嗯，出行那就是骑马坐轿。
12: 您说那是什么时候了？
13: 这个古代的时候。
12: 对，我们下面先来听到的作品啊，确实也是过去的事儿。
13: 嗯，
12: 拉洋车。
13: 洋车这个现在啊没有了，就即便有洋车呢，大家也是做个新鲜劲儿。
12: 哎，
13: 在旧社会，洋车是真的是代步工具，
12: 而且还是有钱人代步工具。
13: 对，而且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坐洋车那人也很辛苦
12: 啊，也不舒服吗？
13: 不是，他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他得配合着拉洋车那个人。
12: 哦，
13: 就是他有个脚铃，
12: 嗯，
13: 这个脚啊踩这铃铛，
12: 嗯，
13: 当啷当啷响，什么意思呢？就拉车的他就凭肉嗓子喊劳驾劳驾啊，这很累。
12: 嗯，
13: 坐洋车这个人呢脚上不费劲啊，
12: 嗯，
13: 就跟踩油门的刚当刚当就响。大家知道洋车来了互相闪一闪，
12: 哦，
13: 让一让，等于说坐洋车那主也挺辛苦的，老得按那逼逼去。
12: 得，咱们来听听吧，这是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文章会。
14: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15: 哦，您是文化人，
14: 我也有我的功课。
15: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4: 我得读读书。
15: 好。
14: 阅阅报。
15: 嗯。
14: 会会画。
15: 咦。
14: 习习字。
15: 哦。
14: 抚抚琴。
15: 我。
14: 唱唱歌。
15: 嗯。
14: 跳跳舞。
15: 哟。
14: 跑跑步。
15: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4: 干嘛有时候啊？
15: 啊，
14: 经常跑步啊，咱就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15: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4: 不，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5: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4: 你说转着圈跑
15: 啊？
14: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15: 哦，大概是马拉松。哦，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4: 公里呀？
15: 啊，
14: 这不知道，不知道。
15: 您能跑几千米吧？
14: 几千米我也不懂。
15: 嗯，
14: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15: 哇，
14: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
15: 啊，
14: 我正这儿歇着呢。
15: 嗯，
14: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
15: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14: 哎，我随身呢 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上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了。哦，拉洋车呀。染野，行了，就甭染野了，啊，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5: 怎么了
14: 啊？
15: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4: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5: 对，是拉车，就会拉车呀，
14: 啊，
15: 锻炼身体呀，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待着解闷儿，锻炼玩儿啊。
14: 哦，人家为了锻炼，
15: 哎，
14: 啊，您这是玩儿。
15: 哦，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我像拉车的吗？
14: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5: 这哪儿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14: 哦，你是学生？
15: 学生，
14: 哎，是啊，
15: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4: 哦，福伦学校知道
15: 啊，
14: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5: 你说呢？
14: 啊，
15: 你说呢？铁路局的，
14: 是啊，
15: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4: 啊，
15: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14: 怎么不一样啊？
15: 我不是崇文门内，
14: 在哪儿啊？
15: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4: 哦，知道，
15: 是吧？
14: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5: 对，
14: 掌柜的是刘四爷。
15: 哎，你也知道哈。
14: 走，
15: 怎么
14: 还是拉车的？
15: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4: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5: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4: 不，这不是
15: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4: 问什么？
15: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14: 哦，
15: 不是跟你吹。
14: 怎么着？
15: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4: 我还设备，
15: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4: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5: 有教室，
14: 我还教室了
15: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14: 哦，那都谁去过呀？
15: 谁去过
14: 啊？
15: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4: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15: 对呀，
14: 啊，
15: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4: 上车厂子来了，
15: 学校，
14: 嗯，好，学校，
15: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4: 刘四爷出来了。
15: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4: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5: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4: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5: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4: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15: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14: 哦，
15: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4: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5: 跑步，
14: 体育吗？
15: 跑步。地理，
14: 嗯，
15: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14: 哦，
15: 跑步地理，
14: 合着就这两样啊，
15: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14: 嗯，
15: 地理熟了跑，
14: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15: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14: 嗯，
15: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4: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
15: 好，你说呢？上论语，下论语。
14: 是啊，
15: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伦典故。
14: 怎么个二伦典故呢？
15: 二伦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4: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15: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4: 要考一考你们。
15: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4: 满不在乎。
15: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4: 哪三个要求？
15: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
14: 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5: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4: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5: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4: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5: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14: 时间紧还不说呀，
15: 啊，
14: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5: 哦，什么题呀？
14: 春秋题。
15: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14: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5: 嗯，
14: 让我们对的是秋。
15: 哦，
14: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5: 怎么写的？
1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5: 哎，这是千家诗啊。
14: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15: 啊啊，
14: 就一张卷子。
15: 是，
14: 不准打草稿。
15: 哦，
14: 不能写清底儿，如果写错了完算废了。
15: 哎呀，这可不易呀。
14: 不易呀。
15: 啊，
14: 不易得分谁。
15: 哦，
14: 我接过了白卷，
15: 嗯，
14: 研浓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5: 真够快的。
14: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5: 是啊，
14: 也有没写完的。
15: 哦哦，
14: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5: 那就太慢了。
14: 25分钟到了。
15: 嗯，
14: 收卷。
15: 是，
14: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5: 啊，
14: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15: 嗯，
14: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5: 对呀。
14: 校长一瞧这篇，
15: 嗯，
14: 不好。
15: 不好吗？
14: 这个不行。
15: 你看看，
14: 不像话。
15: 嗨，
14: 写的不行。
15: 哎呦，
14: 墨都研阴了。
15: 怎么还有这学生？
14: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5: 这也太废物了。
14: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5: 谁呀？
14: 马志明。
15: 哦，是你的。
14: 赶紧递过去。
15: 嗯，
14: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陋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5: 哎，
14: 杜十娘啊。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5: 嘿，
14: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5: 嗯，
14: 你听见没有？
15: 是是是，
14: 听见
15: 了啊。
14: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15: 嗯，
14: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5: 是啊，
14: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5: 嗯，
14: 请看这篇大作，
15: 嗯，
14: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5: 哦，
14: 说我写得好。
15: 是是，
14: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
15: 嗯，
14: 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
15: 咦，
14: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5: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14: 他说呀，
15: 啊，
14: 有了我这篇文章，
15: 嗯，
14: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5: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14: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5: 嗯，
14: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喻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5: 还不地矣。
14: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5: 哎，行了，就别呼了。
14: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5: 嗯，
14: 非也，非也，
15: 不对了。
14: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5: 嗯，
14: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5: 哦，
14: 听见了
15: 啊？是，
14: 听见了
15: 啊。
14: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5: 啊，
14: 就是好的地方
15: 是
14: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5: 那不好的地方呢？
14: 还不如我这个。
15: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14: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5: 嗯，
14: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 号叫卧龙，孔明成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以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5: 眼猴啊，
14: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5: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14: 康圣儿没听明白这句，
15: 我说的。
14: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5: 哦，要见见你，
14: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5: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14: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5: 哎，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这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14: 哦。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5: 哦，还有简称。
14: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再登啊。
15: 好，这是拉碗的。
14: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5: 又吃一惊
14: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5: 就你呀、
14: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5: 哦，问是你写的吗？
14: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5: 又来了。
14: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5: 这什么意思呢？
14: 这还不明白吗？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5: 哦，
14: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5: 你看看，
14: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15: 哦，
14: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5: 怎么写的？
14: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5: 啊，
14: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5: 您给念念怎么样？
14: 可以，
15: 咱听听。
14: 我念一念啊。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15: 哦，都得这样
14: 上口。
15: 哦，明白了。
14: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5: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思夫吗？
14: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5: 哦，超等顾问。
14: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膀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5: 行啊，这官不小啊。
14: 哪儿不是官儿？
15: 不是超等顾问吗？
14: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5: 哦，还是拉车呀。

0: 我们听到的是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文章会》啊，里面讲到了拉洋车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是现在的交通工具，由陈印泉、迟永志表演的《坐地铁》。
1: 现在这个公交车呀，个别售票员说话太快了。
2: 啊，
1: 你看那公交车一进站啊，现在是先进的电子报站，
2: 是
1: 一按这小喇叭
2: 什么样啊，
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2: 啊，挺好啊。
1: 你再看个别售票员
2: 啊，
1: 拿过报话机，手一推开这窗户，这胳膊往外一伸，您听他这几句啊，
2: 什么样啊，
1: 快不快，
2: 您再来来
1: 来，这老板了，这个了，干这老板了，这个老领导了，干这老，这个老哥别了，干这老领导了，哥别了，这个老领导了，干这老，这个老哥别了啊，哥别老领导了，听着没有了？有这样的没有？
2: 是听不出来啊，
1: 可不是吗？
2: 不是，那您上了车
1: 啊？
2: 哎，听着一站一站的报站就好了。
1: 更毁了，
2: 怎么呢？
1: 你看这个有一站呀，
2: 啊，
1: 叫王府井，
2: 哎，商业街。
1: 您听个别售票员报站，
2: 嗯，
1: 听不出来王府井这三个字。
2: 仨字还能听不出来、
1: 啊、我让人学学 啊
2: 你再来来
1: 听好了
2: 啊，
1: 来让人没有了啊，来让人没有了，让人花了，我哪到了啊，关门，
2: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听清楚
1: 可不是吗，
2: 啊，哎，要我说哈，你要这个费劲
1: 怎么办，
2: 你就坐地铁，
1: 坐地铁
2: 一站一站的就错不了了。
1: 那因为咱是中国人呀，
2: 啊，
1: 你要是外国的朋友到北京来坐地铁还真得留点神，
2: 嗯，
1: 中英双语的报站，那英文呀有点多余，
2: 这怎么可能呢？
1: 一到那个车站的名字
2: 啊，
1: 他这英文的报站还是中文。
2: 你再给我们具体点，
1: 我挑一个车站名字长一点的给大伙儿学学啊。
2: 啊，您
1: 您听像不像？
2: 那、啊、咱再听听。
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2: 嘿，
1: 是不是这意思？
2: 还真是这样。
1: 依着我
2: 啊，
1: 反正你也翻译不过来
2: 啊，
1: 下回这地铁进站呀、啊、你这么报，
2: 怎么报啊？
1: The next station is
2: 这回是
1: 回家拿口罩了啊啊，
2: 您说这现象还真是有、
1: 啊、有吧，
2: 哎，这是个别现象，
1: 而且现在坐地铁 啊人太多
2: 啊，
1: 希望大家文明乘车，
2: 嗯，
1: 早晨起来大伙儿都见过呀，
2: 啊啊，
1: 吃油条的，吃包子的，
2: 哎呀，
1: 韭菜盒子，火锅，
2: 哎，喂喂喂，对对，小姐，那几样是有，这火锅没有，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2: 哎，这现象确实有，
1: 多不文明啊，
2: 不好，
1: 咱拿个塑料袋
2: 啊、
1: 嗯、把他们这废弃物捡起来，
2: 哦，
1: 咱这让他知道知道，
2: 嘿，
1: 正这儿捡着
2: 啊，
1: 地铁车厢那广播可响了，
2: 怎么说的，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嗯，
1: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2: 嘿，
1: 就有不这么干的啊，
2: 谁呀，
1: 那边有一老太太
2: 啊，
1: 都快站不住了，
2: 哎呦，
1: 小姑娘坐在座位上不理不睬
2: 啊，
1: 这个，
2: 哎，这可不对啊，
1: 我一看她不让
2: 啊，
1: 我让吧，
2: 您得来来，
1: 大妈、嗯、来来来来来来来，她不让没关系，坐我这儿，
2: 好，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干嘛呀，我不坐我干嘛呀，我好了你知道吗，小陈，我告诉你真的，就我们北京的老太太身体可好了你知道吗，我站身上妈的没问题，我告诉你真的啊，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那个什么，我跟你说我明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想让那女孩给我让座不用、我告诉你，你知我特别好、我天天我都跳广场舞你知道吗、真的我身体特别好，我跟你说就跳广场舞都出名了，我
2: 是吗，
1: 哎呦，我们那一片给我起外号
2: 叫什么呀，
1: 赛活驴，
2: 嗨、老太太听不出好来话来，
1: 不是，我好着，我知道你、
2: 知道
1: 我上车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那说相声那个吗，
2: 给您认出来了，
1: 哎呦，我喜欢你，我跟你说、我最主要我喜欢你搭档，
2: 我
1: 就那个小胖子叫迟永志，你说这孩子
2: 嘿，知道我
1: 没有人模样，哎呦，小陈，我不跟你聊了，
2: 怎么了，
1: 我都坐过鸡蛋了，
2: 快赶紧往回坐吧，
1: 这大妈刚走
2: 啊，
1: 广播又响了，
2: 啊，又响什么了，
1: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2: 这个说的太对了，
1: 地铁上有没有，
2: 确实有，
1: 有时早晨起来最多呀，
2: 怎么
1: 早晨起来一个车厢
2: 啊，
1: 十五六个乘客
2: 啊，啊，
1: 四五十个要饭，
2: 三个人要一个人，
1: 关键你要有困难，
2: 嗯，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 是
1: 咱帮你
2: 啊。
1: 这不，他们这是拿这当职业不行啊，
2: 那不好，
1: 你拿这个挣钱那受得了啊。记者做过调查，
2: 怎么了？
1: 在北京地铁要钱，
2: 嗯，
1: 一天呀、啊、大概能要六七百块，
2: 嚯，
1: 一个月下来两万呢。
2: 哎呦，
1: 在座的咱谁能挣两万？
2: 嗯，
1: 别拿大家这辛苦钱都便宜他们。最可气的这帮人，他不是真有困难，那是装的呀。
2: 啊，
1: 今天早晨起来那手机报刚报完呀、
2: 啊啊啊、
1: 那是装的，那是假的呀，
2: 全不是真的，
1: 对不对？
2: 啊，
1: 地铁一开门，
2: 啊，
1: 这帮人马上入戏
2: 啊。我看看
1: 这门一开 啊，
2: 啊， 啊，
1: 你瞧这帮人样
2: 什么样。我看你就挣不了两万。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何写？谢谢、哎、新书包，谢谢有人，谢谢、哎、
2: 别谢了。
3: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竟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啊、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想起刚来陆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 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也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源时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接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哎，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可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宽，买那个就这么长，就四十多斤，锁他十来斤。我二哥说五十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那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二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二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 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

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他说谁咳嗽呢，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容我二哥出来这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往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子，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他骑这车，哼，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他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净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

0: 上快灯，他快灯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你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跟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要一追呀、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儿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的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面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
1: 找警察？
0: 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啊，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这车我撵着撤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是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 这阵儿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20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00，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在中国北部的山河关隘之间，有一座城池巍然屹立，它便是被烽火与荣耀反复淬炼的英雄之城——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而李白和郭子仪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互相成就的传奇。那么李白和郭子仪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了怎样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呢？在气象万千的盛唐时代，这座北都太原府还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太原古城晋阳，滨州龙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控带山河，据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从这些记载里面也能看出啊，它的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此外啊，太原还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 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正所谓啊，滨州近胡地，此去是东沙。太原啊，它位于北部边陲，长期和少数民族杂处，因此呢，也把擅长骑射的刚勇之风带入了这座城市。这里的少年人啊，被称作滨州儿，乃是唐诗里边游侠少年的代称。正如李琦在《塞下曲》中所说，少年学骑射，勇冠滨州儿。李白也曾经写过，经过燕太子，截脱滨州儿。而中唐的荣誉出军里面更加说，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滨州游侠儿。可见啊，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英雄之城，它养育出一批擅长骑射、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接下来啊，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要随着两位侠客的视线，走进唐代的北都太原。我们经常说啊，盛唐之盛，盛在人物。如果我们要从灿若星河的盛唐人物里边找出最亮的文武双星，可能不少人啊便会想到一代名将郭子仪，以及我们大唐的诗仙李白。不错啊，这两位文武奇才的确有个交集，而他们相遇的地方正是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英雄之城太原。其中把这个故事写得最精彩的呀，要数《隋唐演义》里边的说法。我们今天啊，就用这个版本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景象。话说啊，李白正在滨州，也就是太原游山玩水，突然啊，遇到一队军士压着一个囚车飞驰而来。李白非常的惊讶，于是就往囚车里边看去。只见这个囚车里边啊，关着一位壮士。他虽然呢是被束缚着，但是啊，估计他如果站起来的话，身高能有丈余。尤其他那双手虽然也是被捆缚着，但如果张开来啊，恐怕能有尺余。这个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蒲扇大的手啊。这说明什么呢？这里边关押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英雄勇武之人啊。李白于是很惊讶，就打探这个人到底姓甚名谁。旁边的人告诉他啊，此人呢姓郭名子仪，乃是啊华州人。此人啊素有建功立业的旗帜，可是啊时机未到，他目前呢还只是在节度使哥舒翰的手下做一名偏将。那他在军中的职责呢，就是管理粮草。可是啊，不巧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士兵出于疏忽，让这个粮草失火了。郭子仪啊因此就受到了牵连，这可不是小罪啊，按照军法呢该当斩首。正好这个时候啊，哥舒翰在滨州一带出巡，因此啊这些兵士就押着郭子仪，要把他押到军前正法。李白看到这个人啊，心里就不免想，此人是相貌堂堂啊，必是一代的英雄豪杰，而如今呢国家又属于多事之秋，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说杀就杀呢？于是啊，他就对旁边的兵士说，说你们啊到地儿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位啊郭子仪给押解进去，要等我先去向你们的节度使哥舒翰大人啊，我得先去求求情，看他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呢大概啊也知道李白的名气，于是啊纷纷称是。好不容易走到了哥舒翰的营帐下，李白呢就写了一个帖子，让手下之人啊前去通报。这个哥舒翰啊虽然是一位武人，但是呢他平时呀也非常敬仰李白的大名，听说李白李学士来了，赶紧请人啊正而重之的把他请进来。于是呢两人坐下宾主坐定，寒暄用茶之后，李白呢就说明了来意啊。他就说啊，这个郭子仪啊是一位人才，还希望节度使您啊留他一命。这个哥舒翰就犯难了，他说，照理说啊，李学士您都开口求我了，我当然要卖你一份面子。可是啊，我平时治军是尤其的严格，可以说是赏罚分明啊。他犯的这个错误啊，不是小错。如果说我要去宽宥他呢，那么我一个人啊，做不了主。 还是得呀上奏朝廷，请皇上来定夺。李白呢，当然也表示理解啊。他说：“既然如此啊，我也不敢阻挠军法。我所求的呀，只是希望您啊暂缓行刑，给我一点时间。当您上书奏报朝廷的时候啊，我也呀飞章奏上。怎么叫飞章奏上呢？就是给皇帝打个报告。”在《隋唐演义》这个故事的版本里啊，李白此时呢已经是被赐金放还了，可是唐玄宗呢还给了他一个特权，可以飞章奏事，也就是说不用层层上报，能够直接给皇帝啊递奏书。哥舒翰听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说若如此则秦法两尽矣，又顾了人情又顾了军法。然后呢，李白和哥舒翰就开始各自写奏书去了。那李白这个奏书可不是一般的奏书，那是用了一支生花的妙笔啊，把这个郭子仪为人还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英雄气豪杰气渲染的是淋漓尽致啊，并且说啊，失火烧粮啊并非郭子仪的原意，而是他手下人呢不谨慎导致的，他只是受到了牵连，因此啊希望陛下能够网开一面，留他一命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上书之后啊，李白也没有走，他就留在了并州。那哥舒翰素来仰慕李白的为人啊，于是与手下的将领包括地方的官员日日夜夜是宴请李白。不多久啊，朝廷的圣旨来了，果然如李白所想那样啊，赦免了郭子仪的罪责，仅仅是将他手下那些烧粮草的人啊就地正法，而郭子仪呢也保全了性命，给了他未来啊报效国家的机会。这正是啊，若不遇时人学士，显宋却落难英雄，喜今日幸邀宽典，看他年独见奇功。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若不是在滨州太原这里邂逅了有时人之名的李学士李白，那么郭子仪这样一位落难的大英雄啊，恐怕就要命丧于此。而今天这一纸赦书啊，保全的不仅是郭子仪一个人的性命啊，也保全了未来大唐王朝的国运。而这首诗里边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识人。所谓识人，就是指识别英雄豪杰的眼光，尤其是啊他们还在风尘中落难之时。所谓萍水相逢啊，一见之下即成莫逆，这种豪迈的风气背后正是对人才真正的尊重与爱惜，还有重义气重承诺的豪侠精神。这也正是太原这一座表里山河又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气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它还有下半段，它的下半段啊恰好为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下了另外一个注脚，那就是知恩图报。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受到了永王李璘之乱的牵连，被定上了谋逆的罪名，下浔阳狱。按照杜甫的说法，那就是世人皆欲杀，这是李白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那个时候郭子仪已经是功成名就，是朝廷的栋梁，当他知道李白蒙难之后呢，于是就上书朝廷，希望用自己的高官显爵来换李白一条生路，而也因此啊，皇帝才赦免了李白的死罪。宋代人乐史就曾经说过：“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因为李白早年在太原救过郭子仪，他救了郭子仪的性命，其实呢也结下了善缘，最后啊拯救了自己。当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学者们啊往往会引经据典去考据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呢，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人们都津津乐道，非常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这是因为啊，大家愿意相信，在太原这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里边，大唐帝国的文武双馨的确相遇了。李白用他高绝的才华拯救了在囚车中枷锁里的郭子仪，后来当郭子仪功成名就之时，又拯救了在浔阳狱中陷入人生谷底的李白。更何况啊，郭李二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报恩这么简单， 李白在救郭子仪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他，他救的不是自己的朋友，救的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栋梁，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未来会有一番成就，他必须要救他。而反过来，当李白下浔阳狱的时候，郭子仪救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他知道李白现在所陷的从逆的罪名和自己当初烧毁粮草的罪名一样，也都是受人牵连，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他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恩人与朋友，更是大唐帝国的谪仙，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有人啊曾经提出过疑问，如果郭子仪和李白之间有过这么深刻的友情，为何李白的诗集里边没有一首诗是赠给郭子仪的呢？如果我们呀翻检一下李白现存的900多首诗，哎，发现还真是这样，没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子仪的。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有一个清代人写过一副对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真赏难逢，千古几人如贺见？大恩不是，平生无语几分扬。”上联是说啊，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要能够识别出真正的人才，绝非易事啊。即便像李白这样天才卓绝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像当初的贺知章一样识英雄于未遇，并且毫无保留地为他传名呢？熟悉唐诗的都知道啊，李白初入长安的时候，贺知章一见李白啊，顿时就惊为天人，呼他为谪仙人，还金龟换酒啊，请他在这里喝酒。李白呢也非常的感激，因为贺知章当时啊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诗坛前辈，他的每一句赞誉啊都是对后辈的一种提携，因此李白是非常的感激，好几次在诗歌里边提到了当初的这一幕：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说到这里啊，我们也不妨开一个脑洞，正是因为盛唐时期普遍有重视人才、提携人才的风气，因此啊，那些功成名就的文坛奇宿们，他们才愿意赞赏年轻人、提拔年轻人。而当这些年轻的才俊们他们成长起来，也已经登上文坛的巅峰时，他们又会反哺这一切，他们又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年轻的新入文坛的才子们，向他们也伸出提携之手。正是如此，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成就了大唐帝国灿若星河的英雄长卷。我们回到这副对联，为什么李白的集子里边没有一句话提到郭子仪呢？对联的作者啊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大恩无事。这是因为啊，在豪侠的道德观里边，你帮助别人，你行侠仗义，你救援弱小，那是不图回报的，你不能期盼对方有一天会报答你。正如李白自己的诗写的一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受人恩情者永志不忘，涌泉相报，而施加恩情者呢，一字不提，不求回报。这就是游侠的底色，也是太原这座英雄之城的底色，它随着李唐王朝的血脉汇入了中原文化，成就了刚健勇武的盛唐精神。说到英雄豪杰啊，太原这座城市里边还发生过一件震惊整个豪侠界的大事，那就是啊，唐传奇中著名的侠客裘冉客就在这座城市里边第一次见到了还是弱冠少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仅仅是这一见之下，裘冉客便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从此放弃了争雄天下。为了更好地介绍太原这座城市的豪气与侠情啊，我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唐传奇里边最让人血脉奔张的名篇《裘冉客传》。话说啊，隋末大乱，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魏国公李靖求见隋代的权臣杨素，向他献治国之策。杨素啊，表面上是把这些策论都收下了，但是内心深处啊，根本是没有想过要执行。然而李靖这一次求见啊，并不是徒劳无功，虽然杨素没有听进去，但是杨素身边的一位侍女却听得非常认真。这位侍女啊， 按照原著的说法叫做有书色，非常的美丽，手里呢拿着一个红色的拂尘，我们就称她为红拂女。她听到李靖在指点天下的时候啊，便注目良久，若有所思。当李靖走后啊，她便向旁人打听此人的籍贯排行。到了晚上，李靖呢住在客栈里边，突然就听到了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啊，原来就是白天所见到的红拂女。这位红拂女啊，非常的有豪情啊，也不做普通的小儿女之态，上去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说杨素这个人啊，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失居于气，他不配当我的主人。而白天啊，我听到你献的这番高论啊，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因此啊，我就到这里来投奔于你。熟悉唐传奇的朋友可能想到了，红拂女和李靖以及后来的裘然客被称为是风尘灾侠。李靖和裘然客都好说啊，那自然是大英雄大豪杰，可是红拂女一介女流，也没有像聂隐娘或者红线那样会剑术，她为什么也会被称作侠呢？因为啊，在后人的眼中，红拂女身上啊有两个难得的品质。第一，就是她很有胆识，在一个茫茫的乱世中，她敢于做出选择，敢于选择自己的命运。她果断地抛弃了失居于气的杨素，来投靠了李靖，这是她的胆识。第二个就是识人。我们后世的人在谈到红拂女的时候，总是会说她是识英雄于未遇啊。在一个英雄在他毫无建树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将来，愿意去帮助他，愿意去辅佐他，这是了不起的眼光。因此后人啊经常会咏叹红拂啊，说他是美人巨眼识英雄。这个品质在后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豪侠的品质。因此红拂女作为风尘三侠之一啊，那也是实至名归。见到了这位女侠投奔自己啊，李靖是又欢喜又焦虑。欢喜就不用多说了，焦虑什么呢？毕竟杨素是全程啊官居司空，他有很多的属下，如果说满城搜捕的话，他们是很难逃走的。红拂女啊这个时候给李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啊这个人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姐妹啊都已经逃走了，他也不怎么追哈，你就放心好了。李靖一开始还比较忐忑，过了几天呢，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人认真的搜捕他们，于是两个人啊穿着华服，骑着高头大马，推门而出，大摇大摆的呀走了出去。那他们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呀这座英雄之城太原。两个人呢走到半路上，到一个叫做临时旅社的地方投宿。红拂女呢就在那里梳头，而李靖呢在这边刷马。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呢？让人一见难忘。因为啊他身材虽然不能算特别的高大，却长着一捧赤红的裘然，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裘然客了。这个裘然客来了之后啊，也不跟两人打招呼，也不通报自己姓甚名谁，直接是登堂入室，而且呢径直走到了床榻上，就这么躺在那里了，还嫌不够舒服，还把枕头取过来好好的让自己靠一靠，躺得更加的舒服一点。听我这么讲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啊，都想问一句话，裘然客你礼貌吗？对吧，作为客人你来了之后不向主人打招呼，径直的跑到主人的床榻上躺下，那简直是反客为主，倒反天罡，太没有礼貌了。可是啊更没有礼貌的还在后边，这个裘然客啊不仅舒舒服服的躺下，还不眨眼的盯着红拂看，看红拂女梳头，这对于李靖来讲可是一种挑衅啊。面对这样的挑衅，李靖就算是泥捏的也该发火了。可是啊他毕竟不是普通人，李靖虽然说心里很愤怒，还是克制着的，想等一等看他究竟想要干嘛，于是叫做游自刷马，心里已经气得不行了，但是呢还在那刷马。我估计啊这个手劲可真不小，那匹马呀都快给刷秃噜皮了。为什么裘然客会用如此无礼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李靖和红拂女呢？其实啊又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对于侠客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叫做识人。 就是要识别英雄，识英雄重英雄。裘然客啊，用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李靖和红拂女，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识英雄重英雄。尤其当我还披着一身粗鲁无礼甚至好色的外皮的时候，你能不能抛开这一切，识得我皮下的英雄本色。正当两个人啊剑拔弩张的时候，红拂女站了出来，她一边呢挽起自己的头发，迅速地把头发收好，另外一方面呢对李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不要生气，然后呢就是郑重地向裘然客行礼，并且问啊，您贵姓，在家里排行第几。裘然客就说了，我姓张。然后红拂女啊就说，哎，这不巧了吗，我也姓张，因此啊我应该算作是您的妹妹。要知道啊，红拂女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情商那是特别的高啊。为什么？首先是把两个人的名分就定下来了，我和你同姓，那么我应该是你的妹妹，相当于啊发了一张兄妹卡给裘然客，既然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了，你就得用兄妹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样啊，李靖就不需要再为裘然客不通报就闯入两人房间而感到冒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裘然客说，我都叫你哥哥了，你不能再用如此无礼的方法来试探我们了。果然啊，这句话一说，裘然客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太幸运了，今天遇到这样的妹妹。两个人呢确实啊关系就确定下来了。红拂女啊此时是趁热打铁，赶紧对李靖说，快过来，快过来拜见我的哥哥。如此一来啊，僵局就完全打破了，原来剑拔弩张的三个人啊现在是亲如一家。于是啊，三个人呢围聚在火炉旁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聊起了天来。这时候啊，裘然客才说出了他此来的真正目的。他对李靖说，他说，李郎啊，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我这次来呢不是为了见你的，我是啊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打听的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啊就在太原，你有没有听说过太原出了一个奇人异人？李靖想了想说，嗯，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我来看啊，这个人是有争夺天下的雄才的，而其他的诸路豪杰啊不过是将帅而已。那裘然客说，差不多了，我们再问一问啊，这个人姓什么。李靖说，和我同姓，也姓李。裘然客觉得，哎，越说越像，那么又问他现在多少岁啊，正在干什么。李靖一一回答说，现在才年方二十，是周将之子。那么裘然客就感慨说，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他了。然后就问李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介绍我和他见上一面呢？李靖说，哎，还真有办法，我的这个人脉还比较广哈，我认识一个人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就是这个艺人的好朋友，我能够通过刘文静啊介绍你们见一面。不过在去之前，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裘然客回答，我呢认识一个善于望气之人，就是能够观天象的这一类神人，他对我说啊，太原这里啊突然有奇气，这个奇气到底奇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王者之气，天子之气啊。那既然太原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人物，于是呢让我一定要去见上一面。说到这儿啊，裘然客那是一点也不跟李靖客气啊，说，你明天就出发，你算一算大概什么时候到太原呢？到时候啊我就在这个汾阳桥上面等你，咱们不见不散。李靖也答应了，然后裘然客呢骑着他来的时候那个跛驴啊飞驰而去，很快之后啊就见不到人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猜出来了，裘然客口中的那位异人年方二十，却已经是天命所归，能让整座太原啊都有了奇气的人，那么他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说一下整个唐传奇里边的名场面，就是裘然客与李世民的初见。话说裘然客消失之后啊，李靖和红拂女是又惊又惧，惊的是什么呢？裘然客这样的人啊，那真是精彩绝艳，惊为天人啊，一看就不是凡尘中人。惧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豪杰之士毕竟是杀人无数，就这样把他带到李世民的面前，万一他有了歹心， 这就无法挽回了呀。但两人决定啊，最后还是要相信裘冉克。这是基于什么呢？基于的就是豪侠之间那种识英雄而建立的信任。原话就是，烈士不欺人，故无畏。因为他是英雄，因为是烈士，所以他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也就无所畏惧。于是两个人就出发向太原而去。到了太原，裘冉克啊果然是如约在汾阳桥那里啊等他们。李靖是大喜啊，直接就把裘冉克呢介绍给了刘文静。当然了，不能告诉刘文静说这是我找来的一个侠士啊，而是找了个借口，说裘冉克啊是一个善于看相之士，是一个相士，正好呢想给李世民啊看看相。刘文静呢早有此意啊，就非常高兴，于是就组了一个局，在局中的时候呢才把李世民给请过来了。于是在众人瞩目之中，李世民终于登场了。我们看一下书中是如何描述的，说不山不履西裘而来，神气洋洋冒雨长翼。裘冉卧居落寞，见之心死。尹树寻起招进曰：“真天子也。”进一告刘，刘亦喜自知。李世民啊，是不着长衫，不着靴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打扮。尤其是“西裘而来”四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所谓“西”呢，就是半坦的意思。西裘而来呢，就是这个裘袍大衣啊是半袒在身上的，这不仅仅是便装，是随意了，而且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风度。这样的造型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松弛感十足，因此自然就显得是神气洋洋、冒雨长翼、与众不同。为什么李世民选择用这样的造型出现呢？这个呀，就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我们经常说啊，服装是一种有仪式感的东西，在盛大的场合盛装出席显得特别的庄严，也特别的重视。可是呢，有的人就敢于打破这样的仪式感，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啊就会更加显得与众不同。说回席上的裘冉克，那么裘冉克坐的呀是离李世民最远的，但他受到的震撼啊也是最深的。为什么？大家可不要忘了他是来干嘛的呀，他不真的是来给李世民看相的呀，他是来见一见自己的对手，看一看天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能够超过自己，能够让自己退一避三舍。这一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见之心死。死的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死的便是争雄天下、逐鹿中原的王者之心。所以啊，酒过数巡之后，裘冉克啊就叫来李靖，一声长叹说，这个少年人啊，他才是真正的天子。从此之后啊，裘冉克就打消了自己逐鹿中原的想法，把自己储存的大量的财富赠给了李靖和红拂女，自己呢避居海外去了。而裘冉克在离开中原之前说了一番话，解释了自己放手的原因。他说，欲与此世界求是，或当龙战三二年，建烧功业，今既有主，注意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我真心想要争夺中原，那么尽我的一切力量，倾我所有，龙战三二年，我也一定能稍有成就。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天下已经有它的主人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执着呢？这是说裘冉克不是没有和李世民一争天下的资格和能力，是他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数十年的战火，万千苍生的涂炭，就为了争夺一个已经有主人的天下，他不愿意这样。而之后呢，裘冉克便嘱托李靖说，当我退出之后啊，四海之内再没有人是李世民的对手，以他的才能，三五年间啊，天下便当平定。李郎啊，你好好的辅佐英主，一定能够位极人臣。而我的妹妹红拂女啊，她跟随着你也能够尽享荣华。在此之前，我为了能够争夺天下，聚集了海量的财富，我现在把它们都赠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用它用到正道上，用它来辅佐英主， 建立一个清平的世界。听完这番话，李靖和红拂女啊都是万分的感动，而且也为他们的这位兄长感到遗憾。裘然哥说啊，你们也不必为我遗憾，我走之前呢，可以和你们定下一个约定，今后的十余年中，如果说你们听到东南方向数千里外出了一件大事，那么就是我的得志之秋了，也就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对着我所在的方向立久于地，那么就算是向我祝贺。说完这些话之后啊，裘然客留下了他所有的豪宅财宝仆婢飘然而去。裘然客离去前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义兼备，进退自如。一方面他以天下苍生为重，放弃了对王权的争夺，并且倾其所有助自己的对手成就一番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了，而是因为他当初起兵的时候，逐鹿天下之时，不仅仅是为了一顶王冠，而是为了建造一个清平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在谁手上实现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就是他退的一面，重剑藏锋，苍生为重。而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静的一面，虽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领域，但我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将它作为我的国土，我在这个国土上依旧是一位王者，我有我的疆域在那里，我手中的剑依旧有着锋芒，可以辟土开疆。这就是裘然客传里边展现的豪侠境界，他超越了普通的江湖之侠，而是一位王者之侠。这样的形象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启发鼓舞了后来人。明清以来啊，以太原人为核心的山西商帮纵横天下，他们的驼队踏极漠北，他们的商船远到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这种敢于走出去的闯劲，正和《唐传奇》里边裘然客远赴海外扩土开疆的魄力啊一脉相承。从春秋时期赵氏孤儿陈英楚旧的慷慨赴义，到李世民晋阳起兵一统天下，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凡人歌》中的沈磊是沈林的弟弟，他和妻子谢美兰是剧中的另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上班族。沈磊成长于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从小父母和姐姐就对他宠爱有加。名校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的公务员，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谢美兰呢，则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投资公司，凭借不懈努力成为了职场精英。两个人收入差距很大，职场生态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吗？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吧，我们来拆解剧情。
1: 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3: 谢美兰直接走了。
2: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4: 想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
4: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
5: 非法载人也违法吧？
2: 是。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辆小电驴啊。
4: 你觉得我骑这每天 CBD 上班好看啊？
3: 他压根儿不知道他心里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是。
6: 买车一事被沈磊迅速否决后，很快也就被他抛之脑后了。下班后，他照旧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买菜。
5: 他自己没心没肺，别人难过着呢，他还不知道。
2: 这多肉不错呀！
7: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2: 这样，我都要了。
7: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的，
3: 你看，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
5: 他底子里面、骨子里面是特别善良的。
8: 其实会有姑娘喜欢这样的男孩。
3: 对，
5: 是，就是需求不太匹配。
3: 你看，沈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打扫、家务，然后做饭，这都会。
5: 是的，是的。其实这些特质在很多男人身上，是很珍贵的。只不过说，他的配偶重不重视这个？
9: 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了
10: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
6: 沈磊沉浸在自己既买到了盆栽又做了好事的喜悦中，但谢美兰并不在意他这20块钱的小情绪，而是更希望能从本质上提高两人的生活质量。于是他又提出租套更大的房子。
10: 怎么了？
9: 我们换个房子吧。
10: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侦查过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

0: 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一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1: 不合租？
2: 还合租？
1: 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000-9000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0: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3: 他这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我。
4: 他俩追求的东西太不一样。
0: 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
1: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0: 您每天都加班，您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1: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想。
2: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的这个磁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3: 嗯，您开始划线了。
1: 沈磊，我跟你说件事。
0: 哎，这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5: 买车，换房，谢美兰的种种提议总是得不到沈磊的支持。在谢美兰眼中，丈夫沈磊可以因为善心购入家里并不必须的多肉植物，但却不能支持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样的落差让她苦恼不已。夫妻二人对物质需求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呢？
3: 看着让人觉得有点压抑啊。
2: 就压抑。美兰心里要的是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享受，就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4: 对对，你看美兰其实赚的比较多，她自己的工资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房租，她没有说啊，我赚的多我就决定了就要定了这个房子，我都马上签约了，
2: 就像纳伟是直接买。
4: 对，我就通知你，就这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一点上。
6: 是的，就是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多次在提出自己的合理的需求，且尽量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去提出，她已经做得不错了。
4: 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点可惜。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美兰她对这段感情是有期待的。
2: 是的，
4: 她是想着向好的
6: 是
2: 改善。
4: 是的是的，所以她一直在解释我为什么要改善生活，她是在好好跟沈磊去商量。但是这个阶段的沈磊真的太不开窍了。沈磊只是觉得你看我没必要啊，你看我又不喜欢那个夜生活，然后你下班这么晚，就他只考虑自己的那个感受，
2: 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6: 对，他没概念。
2: 这就是两个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桂律看的时候，桂律说，他说哎，你说他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在这装傻呢？你就让人就是特别可气又可恨。
6: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能怪他们吗？事实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呢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就是经济压力很大，所以他有极大的改变生活现状的一些决心和期待。但是呢男生呢，他从小过得很安逸，所以他习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2: 是是是，
6: 成长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处理方式不同，未来奔的方向也不一样，感情出问题了。
2: 对，
4: 就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其实人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它只有特点。但是为什么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踏入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不合适，需求不匹配，所以你身上的闪光点他可能很难看见，但是你身上的缺点在他那儿就会被无限放大。
2: 对，那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哈，这对夫妻就是对于这个物质需求俩人差距非常非常大。
6: 其实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刚刚结婚的夫妻他们都得经历一个阶段，叫从我到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概念，那么他将来规划的时候呢，就会把共同的期待放进来，那这样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他们先天的这个家庭背景不一样啊等等带来的一些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合的。
5: 谢美兰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患癌住院，经历了漫长的治疗之后，最终还是遗憾离世。这天沈磊陪谢美兰去给妈妈挑选墓地。
7: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
2: 这是美兰的母亲去世了，要给她母亲买墓地，
4: 唯一的亲人哦，对吧？
2: 对，
4: 我记得是单亲哈，
2: 唯一的万
4: 的。对啊，
7: 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6: 看这两夫妻下决定，一听钱我都担心了。
7: 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7: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1: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7: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
6: 话，他看着他，其实就希望他表个态，
2: 有期待
6: 啊、哦，是有期待的。
0: 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
2: 花坛葬，
6: 一听这话心都凉了。
4: 他应该先问一问吧，老婆你怎么想？
2: 你觉得呢？
4: 对啊，
0: 老婆，老婆。
5: 丈夫沈磊在这种时候仍旧只想着钱的态度，让谢美兰感到气愤。再回想起前些日子参与沈磊一家热闹喜庆的新居落成宴，强烈的对比更是让谢美兰感到孤独无援。
6: 这对比就太明显了。
4: 而且说实话，美兰也不是光花她的钱啊，她是赚的更多的那个呀，对吧？
0: 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
2: 就是情商太低了。
1: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
4: 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6: 她是不会考虑，她也不是不想考虑，
2: 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4: 至于不成熟。
0: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说你刚干嘛去了，对吧？你这会儿定26.8万，
1: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咱早就用上那个八香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2: 这内心该有多绝望？
6: 沈磊还有一点点略带狐疑的样子，
2: 他觉得你咋了？
6: 对，不太理解。
2: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真的那句话说的，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4: 对，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他对美兰的在意程度是不及他对自己的在意程度的。他从头到尾只考虑了我在不在意周边的环境。对，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不要买墓地？我要不要给你妈妈用这个靶向药？他什么时候考虑过他太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你从来不考虑他现在丧亲之痛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就考虑我们买个花坛葬吧。
2: 对，
4: 我天！
2: 而且我觉得刚陆燕讲的，你不要说你不会，你就推己及人。你打比方，自己的母亲重病躺在医院里头，现在急需那个靶向药，不管多少钱，你卖房子卖地，这个时候也得给妈妈看，对吧？这个我觉得确实，这沈磊做的太差劲了。
6: 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会有个共识，就是他本质背后是在不在意。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男当事人来找我离婚，因为一般我都会问当事人说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告诉我性格不合。但是当我这个案件在慢慢推进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是他的太太不懂他的需求。为什么不懂呢？以前懂，为什么现在不懂了呢？因为他们生孩子了，这个太太的身份变成了妈妈的身份，所以他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先生的需求之前。我这个当事人他说，我在我的客厅里面是有一个音乐角的，但生了孩子之后呢，他的太太把客厅全部换成了爬爬垫，但凡能磕着孩子的地方全铺完了，对，把他的音乐角给拆了，物理空间没地方待了，后来是精神空间也是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宁愿加班，甚至在单位不回家我都舒服一些。所以慢慢的他们两个人就有了极大的距离，没有了沟通，感情就越来越淡，所以他要离婚。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就是背后的需求不一样。
2: 明白，
6: 家庭排序错掉了，
2: 就是你不懂我为何欢喜，你也不懂我为何悲伤。
6: 是的，是的，
2: 这是特别我觉得让人无奈又哀怨的一件事儿。
6: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作为 普通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得住家里人或者是自己爱的人他们的这种内心的心理需求。
6: 嗯，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肯定是先爱我的配偶，因为夫妻关系好了孩子才会好。我有很多当事人他会说，我们两个人就算感情不好我也可以勉强，因为如果我们离婚了孩子就会不好，但事实上他们关系不好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2: 嗯，
6: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讲的非常对啊，就是换位思考，真诚第一，我懂你，我很在意你，所以当你提这个事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
2: 嗯，
6: 那自然而然你的需求我就会满足。
2: 对，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你能够换位思考，俩人能够坐下来各退一步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觉得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呢，买不买好的墓地横亘在他俩，这个事儿没解决啊，压根儿没解决，后面就有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就关于孩子。
6: 看看，
5: 夫妻俩给妈妈买墓地的矛盾还未解决，谢美兰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8: 吃饭了，
5: 让她顾虑重重。
4: 哦，来了，这怎么不顾虑呢？
6: 第一反应她不是开心哦。
2: 嗯，你跟这样的人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家？
4: 肯定有顾虑啊。
2: 哎。
6: 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怀孕的那一刻本来应该是欣喜的、
2: 开心的、
6: 期待的，嗯、她选择了隐瞒。
1: 嗯，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5: 这个早上，谢美兰并没有与沈磊分享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她的随口搪塞也丝毫没有引起沈磊的怀疑。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1: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2: 我不想再被交警抓。
5: 下班后，沈磊照例做好了晚餐，等谢美兰回家。而谢美兰经过一整天内心的煎熬，还是决定把怀孕仪式告诉沈磊。
0: 是不是累了？
1: 沈磊，
0: 嗯，
1: 我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件事。
0: 哎，让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
5: 电瓶车不合时宜的笑笑，最终让他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同时也在心中决定不能在这个阶段和沈磊生儿育女。
6: 每次都是欲言又止的，太多事儿都堆一块了。
5: 回想起自己的需求一次次被忽视，谢美兰也逐渐对这段感情失去了底气，
2: 想到了这个过去的种种。
5: 最终她选择谎称出差，一个人去医院堕胎。
9: 13号谢美兰
6: 累积了太多失望。
2: 对，
5: 然而事情并没有被顺利的隐瞒过去。
1: 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5: 独自在酒店坐小月子的谢美兰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晕倒在了酒店大堂。
10: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2: 他还气得不行呢。
6: 对，他可生气了。你看
4: 他只考虑自己，
6: 之前都是那种不知道没所谓，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有点愤怒了。
2: 到这个时候他内心在想的不是我错了，我做了什么就是让他不高兴了，他想的是你凭什么把我的孩子打掉了。
6: 对，
5: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沈磊感到愕然又愤怒，他无法理解谢美兰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孩子是谁的？
4: 我天，
6: 他这个问题
2: 哇绝了，这个
6: 太伤人了。
1: 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4: 第一句话问这个，我天哪。
1: 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吗？
2: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脾气好，他是已经
6: 无
2: 心争论的。
0: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1: 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
0: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5: 两人又针对给谢美兰妈妈治病时的分歧大吵一架。
0: 我最讨厌
5: 这次谢美兰终于尽数表达出了自己积攒已久的不满。
1: 沈磊， 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4: 全是暴力沟通。
0: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1: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0: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1: 你冲我吼什么呀，小雷？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她是我妈，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
6: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受伤，
2: 嗯，
1: 就是
2: 你
1: 对，
2: 他们俩都很委屈，
1: 对，用尽心力的样子。
6: 就你给的不是人家要的，
0: 我妈走了，
4: 对，
0: 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
8: 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北宋王朝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被刚刚崛起的金国所灭？北宋王朝的覆灭能简单的归罪于宋徽宗吗？宋徽宗之谜第14集，北宋亡国之谜。

0: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是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当中发出的感叹。的确，北宋王朝是一个让人悠然神往的朝代。从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形象地感受到北宋时期中原大地上的昌盛和富足。但是，让我们为北宋的繁华啧啧称赞的同时，也为北宋的覆灭痛心疾首。一个泱泱大国立国160余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被刚刚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覆灭？作为当时的亡国之君，也是执政20余年的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他对于北宋王朝的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能把责任都简单地归罪于他吗？在北宋王朝繁华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亡国的危机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牧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14集《北宋亡国之谜》。
1: 关于北宋的灭亡，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就有一个说法，说是联金灭辽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是不是这样呢？不可否认，联金灭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影响了北宋政权的维持，确实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来研究来观察的话，它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宋朝当时是采取的是不是联金灭辽的政策，而是在于采取了这个政策之后，他们能不能抵御金人的进攻。你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金人进攻照样你还是要灭亡。那么这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金人打过来你能不能顶得住，也就是你的军事力量是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当时宋朝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的宋朝的情况是他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挡金军的进攻，你即便不联金灭辽，金军打过来之后你照样也是守卫不住边疆。而且宋朝当时的整个国力也不足以支撑能够使他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体系。所以说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力量不足，军力国力都不足。在史学界对此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积弱积贫。这个积弱积贫确实是导致了北宋灭亡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但是这个积弱积贫是怎么来的？它又与宋徽宗有什么关系呢？这积弱积贫的起因不在宋徽宗身上，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了积弱积贫这个现象的时候，甚至逐渐发展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宋徽宗还没生出来呢。但是宋徽宗后来的一些做法与这个积弱积贫是有关系的，那后果与宋徽宗也有关系。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要从头谈起，是宋徽宗的责任我们就说明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也要说清楚，因为这是个事情是一脉相承的，一直发展到靖康之难。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先得从宋朝的整个的国力，当时的国力谈起，才能说明白，让各位观众知道当时宋朝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个样子。那么要考察宋朝当时的国力，我们就得进行一个全面的观察，全面的了解才行。这样一全面的了解， 我们首先会发现什么？会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怎么矛盾？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宋朝是既不可谓弱，又不可谓贫，它其实应当说是十分富足、十分昌盛，甚至应当是十分强大的一个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它确实是深深地陷入积弱积贫的泥潭。这样一说，可能有些观众就有点糊涂了，怎么会这样呢？先说问题的第一方面，北宋时期的它的富足和强盛。当时北宋的通商与各国的通商也是十分繁荣，那个时候北宋的经济不是仅靠着农副产品，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来获取，商业方面占的比例很大。而当时的通商呢，开辟了航道，海上运输。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丝绸之路在宋朝的时候被堵塞了，因为西域那边有其他民族国家独立了，说丝绸之路被堵塞之后，我们就从海上来运输欧亚，甚至到达非洲。当时我们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换回来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一听都十分羡慕。我们出口的主要是一些瓷器、茶叶、纺织品等等，而我们换回来的是什么东西？除了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产资料，我们还换回来了大量的珍宝啊，珍珠、玛瑙、琥珀、翡翠、象牙等等。这些东西它不能吃不能喝，但是它能升值啊，它能保值啊，所以说呢，就给国家积累了很大的一笔财富。现在我们再想换回来这么多，换不回来了。这是通商经济方面。再说科技方面，宋朝的科技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不可否认，后来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是逐渐的产生了一些落后的状况，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它不落后啊，它不仅不落后，它是领先的。当时我们中国的机械部件已经非常的复杂，而我们的冶炼技术也是世界第一，铜铁铅锡产量全是世界第一。我们冶炼技术好，那兵器也不会太差的。说到军事，在冷兵器时代，不是说像现在我们热兵器甚至是高科技时代，不是说是要拼这个兵力对比了，我们拼科技手段了。当时兵员的多寡与战斗力与你的军事力量的强弱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上阵厮杀嘛。那么那时候宋朝的兵力到了徽宗时期发展到了125万，相比较来说其他国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西夏与辽朝两国的兵力相加差不多才能顶得上一个宋朝的总兵力。而后来的女真金国在围困汴京的时候，两次围困汴京兵力不超过15万，他们全国的总兵力也就20多万。所以如果说从兵力的兵源对比上来讲，我们不可以说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多么虚弱，是个庞然大物。
0: 据众多史料显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也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上全面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国家。宋朝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使得它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而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宋朝则开创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这种体制为明清两代所效法延续，成为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刻的一种国家制度。
1: 正由于此，就说宋朝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富足和强盛，所以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对宋朝非常敬仰。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东边有一个国家叫做高丽，在宋朝的东边，他们的国王生病了，他要求要一个好医生给国王治病。那么这个医生，他认为的好医生不在高丽去找，跑到北宋来找，请求宋徽宗给他派医生去诊治他的病。宋徽宗就派了两个御医就到了高丽国给他治病，这一治治得非常神速就好了，好了很满意之后，他就要求宋徽宗说，是我们能不能请这两个医生给我们培训一下。徽宗同意了，于是这给高丽国王治病的医生又在这个高丽办了培训班，给他们培训医术。还有那个辽朝，辽朝建国以后需要建立一个庙宇祭奉圣人，这也是引导着国民需要有一个信仰啊，要朝拜。朝拜谁呢？他们不去立自己本国的那个圣人，反而要选择一个中原的圣人，叫做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那个辽太祖选定了说，我们要建庙，先建孔庙。为什么会这样？就体现了他对中原的一种推崇。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宋朝当时确实是既富足又强盛，在世界各国人的心目当中是确实是一个煌煌天朝、泱泱大国。那照这么说，他不积弱积贫了，说他积弱积贫是个错误了吗？不，这就是问题的另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宋朝确实又是深陷积弱积贫的泥潭，这也是一个事实。宋朝的积弱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宋军的战斗力每况愈下。宋朝的积贫指的是宋朝的财政状况日益吃紧，这个宋军的战斗力每况愈下是怎么回事呢？是指的是自从宋朝开国以来，军队在作战方面是一年不如一年。本来宋军的底子是比较好的，宋军的原来的基本班底是什么？是后周的部队。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个很能打的皇帝，当年他打辽朝，辽朝进犯，他反击，一个反击就打到了涿州，如果不是因为他病重停止了进攻，那就把燕京给拿回来。而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就是后周部队的大将，他的一帮兄弟石守信那帮将领也都是后周部队的将领。在这样一帮人的统帅下，当时宋军的实力是不弱的，很快就扫平了江南。但是后来宋军的力量就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与宋军的兵力增长成为反比，兵力是越来越多，但是打仗是越来越不行。后来宋太宗征辽，两次伐辽，两次失败，被辽军打的是屁滚尿流。真宗时期，后来一直到神宗时期、徽宗时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原因我们下面说。所以说这个积弱就是这样积弱的，别看你兵多， 但是你不能打。那么这个积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财政状况日益吃紧？就是当时到了仁宗的时候，就是国家呀，这个国库已经感觉到有些吃紧了，社会矛盾有些突出了。越到后面，朝代越延续，这个状况就越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有资料显示，在整个有宋以来，这个财政收入呀，国家的财政收入收支平衡或者是支大于收的年份远远的多于收大于支的年份。这个积贫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宋朝的国库收入总是有点不够花，而且越来越不够花，有时候只能持平，就收多少花出去多少，这是没有再没有结余了。而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收上来的花出去的不够了，不够怎么办？从国库里拿出来填补。那么屡次的不够，屡次的填补，国库就越来越空虚，这样积攒下来那就是积弱积贫了。也就是说，在宋朝那种表面上的繁荣昌盛富足强大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否则也不会有历次的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这样一些运动。有些官员要求强烈的变法，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现象如果再持续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所有的变法提出来的目标，为了解决的问题，要想干什么，就是四个字嘛，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就是针对着这个积弱积贫来的。那么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说既然他那么富足那么强盛，为什么又会隐藏着这样的危机？为什么就会弱就会贫？军队这么多就是不能打，钱这么多就是不够花，怎么回事？
0: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到徽钦二帝被俘，北宋亡国，北宋王朝在这160多年的时间里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在富足繁华的盛世背后，为什么会变得积贫积弱？这其中又隐藏着哪些危机呢？
1: 积弱的原因，重文抑武，虚外实内。这就是我们所说，宋朝的军队从30多万发展到60多万，又发展到125万，是越来越多，但是越来战斗力却越下降。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概括，就在这8个字上。这个重文抑武，虚外实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提倡从宋太祖开始就要提倡提高文人的待遇，把文人的权力给加强，而把武将的权力地位待遇都削弱。虚外实内呢，就是说对外的防御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些，但是对内一定要高度重视，高度警惕。这是从宋太祖建国以后就建立的国策，他制定的，由此就延续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第一，宋太祖他吸取了前朝的教训；第二，他又从自身的经历当中总结了经验。前朝什么教训？唐朝以来，就是由于这个各地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各地的节度使拥有的兵权越来越重，就造成了军权的削弱，以至于能够造成一个节度使就可以造反。 所以说他觉得武将如果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对中央政府不利，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所以不能给武将很大的权力。那么文人嘛，权力大一点没什么，文人造反十年不成，他不怕。所以过去有人说重文轻武，我们现在改了，说重文抑武了，就说重文轻武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他并不轻武，而正因为他重武，他害怕武人掌握权力，所以才要压制他。压制到什么程度？压制到这些武将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甚至有的由于地位的降低、俸禄的降低，连生活都发生过困难，这种例子都有。比如说有隋宋太祖南征北战过的一员大将叫曹翰，他就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们这么两句，就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就说我呀，过去的时候我跟着太祖南征北战，为国家立下过赫赫战功，可是现在我为了生存，我为了果腹，我要把我的宝刀去卖掉换钱。这就说明了当时武将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人肯于给国家效力？这还是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其他的连锁的后果还很多。
0: 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采用重文抑武、虚外实内的政策，是因为他不仅从前朝汲取了教训，而且还从他自身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赵匡胤原为后周武将，因战功卓著，官至殿前都点检。显德七年正月初一，他以抵御契丹与北汉联合犯境为由，带兵北上，发动了宋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兵变后，赵匡胤率军立即返回开封，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正是从这次顺利的夺权行动中，赵匡胤深刻地体会到了手握兵权的将领对皇朝政权的威胁。他由此几笔地联想到他所能做到的事情，其他武将同样也可以做得到，因此对内的防范是最重要的，而外族的侵略充其量不过是侵犯一点领土，动摇不了皇权统治的根本。这种认识奠定了赵匡胤确立重文抑武、虚外实内国策的思想基础，并且由此引出了宋朝历史上又一桩著名事件——杯酒释兵权。此后，宋朝武将的权势便大为削弱。赵匡胤这样做，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却也为宋朝国防力量的逐步削弱埋下了长久的祸患。
1: 那么由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对军队、对战斗力的巨大的影响。比如说他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力，他不许一个武将长期指挥一支部队，要经常的更换这支部队，这个武将待长了，把这支部队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换一支部队来给你，双方都不熟悉，这样一来战斗力怎么加强？还有到了前线，他有一个叫做将从中谕，什么意思？作战的计划不能说是你这个统帅的前线我设计好了我就指挥作战，而是你设计好了以后，你报到朝廷来，由朝廷来批准啊，由皇上来批准，然后你才能够执行作战方案。这个作战哪能这样做？这样做那敌人早就攻上来了，所以说一点的自主权都没有，那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打胜仗？武将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为国报国的热情吗？所以凡此种种，就造成了宋军的战斗力逐年逐年的下降。那么积贫这个原因，朝廷腐败，开支庞大，开支怎么庞大？研究宋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就有人提出过来，在宋朝有三冗，什么冗呢？叫做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对宋朝的财政的影响那是太大。冗兵我们说了，就说宋朝的军队从开国的二三十万一直发展到120多万，那么发展了这些兵，你就得付给他兵饷啊，你就得发兵饷。 这些兵发兵饷以后呢，其实他并没有，为什么叫冗兵呢？他并没有起到应尽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用这么多钱养了兵，多少钱？每年财政的十之七八都用于养兵了。可是养了兵，这些兵真正能够用的不足一半。为什么？因为北宋他又设立了一个制度叫募兵制，就把这兵募到来之后，就等于你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以后一般不退休，到60多岁才退休，你就是个兵。可是呢，真正能作战的年龄是20至30岁，30岁以后这30年就是发兵饷养着你。这样的兵多有什么用？可是就花钱冗兵。哎，而且不仅是养这个兵，因为他这个兵啊，有时候他还有家属。他，你想，他20多岁就来了，30、40、50，他结婚不结婚呢？他结婚他还是个兵，他还有家属，还要花一笔钱。所以有很多兵实际上不是作战的，是生产的，否则的话他没法养家。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募兵制带来的这冗兵，花钱很多。
0: 由于大量的军费用在养兵上，因此必然造成其他国防资源的经费匮乏。恩格斯指出，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重要的国防资源，尤其是在北宋的中原地带，黄河以南无险可守，对付塞外之敌必须要有骑兵劲旅，否则便难以保证运动作战中的灵活迅猛。而中国北方的产马之地，一在冀北之野，一在甘肃河套，这两个地区一属辽国，一属西夏，都不在宋朝手中。中原育养战马所需成本很高，据当时的人估算，养活一匹战马的成本可以养活25个人。如果宋朝要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首先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养马经费。然而由于严重的冗兵之弊，宋朝的军费支出早已庞大的惊人，哪里还顾得上去关注解决养马问题，以致宋军的骑兵后来甚至到了大帅10人无1、2人有马的地步，这也是造成宋兵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冗兵只是造成北宋王朝财政吃紧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冗官。
1: 冗官是什么意思？就宋朝呢，这也是宋朝的皇帝为了集中军权啊，强干弱支所设立的一个制度。你们如果看一看宋朝的职官制度，那是太混乱了。他在历代以来这官职设置的是最复杂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分散开，比如说这一个事情可以一个部门管了，他不这样，他设计3、4个部门同时都管这一个事情，一个人只管一部分，这样的话不就不能专权了吗？每一个官员的权力就小了吗？但是同样的，这样的话可又带来弊病了，就是官员的数目是成倍的增加了。这一成倍的增加，这不官俸也要成倍的增加吗？这官本来上班没多少事儿，可是你得发给他钱呢，冗官，这又是一笔费用。再有冗费，什么叫冗费？其实冗费已经包括了上边两项，但是还不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花销也要花。比如说真宗时期，为什么我们说在真宗仁宗那时候已经财政已经很吃紧了呢？就在真宗时期，他搞了一次封禅活动，那次封禅活动是花了几千万贯，有什么必要？后来不断的有一些类似的活动，节庆活动、庆典活动，到了徽宗时期发展到什么呀？征收花石纲、造艮岳、顶了扩建延福宫了等等，这些花费，这都是冗费。这些花费本来是可以完全都不必要的，那他就要花，花了以后他从哪儿弄呢？就是从国库里要。所以说呢，这个冗兵、冗官、冗费就导致了积贫，而且是越积越贫。虽然是宋朝是幅员辽阔啊，国家很富足，产量很高，各方面的生产生活资料产量都很高，但是 你再富足的家底也禁不住这么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就把这点家底就折腾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宋朝当时的真实的国情，两个方面非常矛盾。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令人深思。那么作为执政二十余年的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同时也是亡国之君的宋徽宗，他对于北宋王朝的覆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1: 宋徽宗对于这个积弱积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个积弱积贫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的原因，其实是从宋太祖开国之初就埋下了根源。比如说那积弱的原因，由于他订立的若干条制度，就导致了那个军队的战斗力日益下降。这些措施在开国之初巩固宋朝的政权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朝代的推移情况变了，他没能与时俱进，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宋徽宗造成的，但是宋徽宗对于北宋王朝最后的覆亡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十分重大。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虽然这个积弱积贫不是由于宋徽宗所导致的所产生的，他不是一个始作俑者，但是他是一个雪上加霜者。就是由于他的雪上加霜，他的种种的作为加速了北宋王朝的崩溃。他都怎么作为的呢？宋徽宗一方面他的执政能力不足，国政屡屡失误。我们不能说这个宋徽宗他就是想把这个国家搞坏，一个皇帝他没有哪个皇帝想把国家搞坏，他也是想搞好。他上台以来也是采取了种种的改革措施，但是第一因为他执政能力不足，第二他没有调查研究，他根本就不知道国情，所以他采取了很多币制改革、盐制改革、什么茶叶这个免税制度改革等等的很多的改革，越改越糟，越改弊病越大，就没有能够起到越改越好、缓解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所用大臣私欲太重，严重危害国计民生。他所用的那些蔡京了、童贯了、王府了、梁师成了、李彦等等这些大臣，不是说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有，但是这些大臣他们首要的一点就是他占据了国家的领导岗位之后，他首要的一点他想的是什么？他首先想的是怎么样来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家族的利益。首先制定任何措施都先想到是这一点，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能够对国家有利的、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他推行，他就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宋徽宗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根本没有任何制约的，就放任他们去做了。第三，只顾贪欢享乐，不能居安思危。在这个宋徽宗的时候，实际上宋朝的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时刻了，比前朝的任何时代危机都严重。但是表面上当然看起来是一片繁华，我们看这个《东京梦华录》就能看到，表面上的繁华遮盖了内在的矛盾，遮盖了幕后的危机。而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他就没有看到那个危机，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且享乐这种程度比起前朝皇帝是变本加厉，以至于怎么样， 以至于把通过历次变法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又挥霍一空。本来经过庆历新政，经过王安石变法，已经使那个亏空的国库又逐渐的增盈起来了，已经有了积累，可是经过他这么一折腾又没了，以至于到后来作战我们要拿军费拿不出来。再一点，平时不能采纳忠言，关键时刻惶然无措。在徽宗执政时期25年当中，也不是没有有见解的大臣给他提意见，给他提醒，给他提出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杜绝我们即将面临的危机，是有的。但是除了刚刚开始执政的那一段时间他还能够听进去一点，后来他就完全的不听了，他就是一意孤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到了危机时刻你可挺身而出啊，你可力挽狂澜啊，偏偏到了这种时刻他又惶然无策了，什么主意都没了，就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那个一点执政经验都没有的宋钦宗，以至于这个政权在第二年就被一触即溃。所以说由于宋徽宗的这些原因啊，这些作为就导致了宋朝的积弱积贫是越来越严重。本来如果他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是一个明君的话，他尽管他不能从根本上来扭转这个积弱积贫的现象，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缓它的危害，以便为下一代下两代逐步扭转积弱积贫的状态打下基础。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宋朝覆亡的原因的话，可以这样说，就是由于统治者极度的私欲和极度的腐败，导致了北宋王朝的覆灭。如果再精炼一点，可以简化为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是腐败导致亡国。那么从一个高高在上享乐无边的皇上，沦落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囚徒，这个反差是太大。从宋徽宗沦入金营开始，到他病故为止，又过了将近十年的光阴。这十年的囚徒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下一集给你接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人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

0: 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1300473038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呢，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客帆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一天，打工度假签小于一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周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一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一个月。190周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一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周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 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钟，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是，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四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以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er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任克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过宝，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弯草，讲一过假名，写一段长字，走一过字儿。他的故事。
1: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F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该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好了，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伊朗在8月3日处决两名伊朗公民，指控其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以及去年6月12日战争期间替以色列来从事间谍活动。伊朗司法部门确认这两名男子身份为奥米德·贝赫扎德和普里亚·萨夫瓦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最新发言说，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展开对话，称美方违约致局势难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日发出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航运有可能会被迫中断。这一情况将直接威胁该国唯一一座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他同时指出，再过两三天，多瑙河航运或将彻底停摆。

摩洛哥内政部称，休达移民危机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了休达移民危机的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是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当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

日本当地时间熊本县的今天，历史上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摄氏度。据报道呢，熊本市中央区的气温观测值为40.3度，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40度。气象厅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充分摄入水分和盐分，来确保休息时间，避免中暑。

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了洪涝等灾害。8月1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说，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于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作出表态并进行道歉。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另据俄新社的最新报道，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对该媒体称，希望泰方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调查，并以公正方式来惩罚凶手。

媒披露，日本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日本与乌克兰的民间企业正朝着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日本方面希望借助乌克兰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无人机强国经验来推动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则盘算着以此作为进军亚洲市场的切入点。

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再次参选，誓言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巴西劳工党在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理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了竞选搭档。

埃及东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感波及多个地区。地震发生后，埃及政府立即启动了全国应急响应机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民众党二日举办了七周年党庆，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获得在场人士欢呼，声音久久不歇。柯文哲也奋力疾呼，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对他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他在最后明确表明说，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柯文哲说，最重要的，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了，七年前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因为他发现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政治立场和短期的选举利益把它绑架住。柯文哲说，政治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道路到底安不安全，是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到底薪水能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生活，政治也是年轻人要成家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住所，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民进党当局公布的数字非常好看，股市大涨， GDP 成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觉得民进党当局离自己越来越远。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当局用一句抗中保台去应付台湾所有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对民进党就被打成大陆同路人，被当作是杂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过去一年，黄国昌领导党团持续运作，地方候选人布局也未因柯文哲缺席而溃散，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党确实是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但真正的检验场仍是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若民众党只能在都会与年轻票选中维持存在感，却始终无法向地方基层扎根服务，复制出超越个人魅力的组织动能，一群人的政党恐怕将停留在口号阶段。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的选战，对民众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3，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当中。同时，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体坛速递6:30准时为大家开通，期待着大家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来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黄金时刻继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体坛各个项目上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说啊，中国男排在总决赛别看是一场没胜，依旧是一场没胜啊，但是啊打得非常的不错。如果说啊中国男排能够拿出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水平来去打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也不至于在十二站比赛当中啊取得11负1胜的战绩，那也肯定会多少还会额外的赢个两三场的。可以说总决赛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首战1/4决赛当中，面对着分站赛排名第一12战12胜的日本男排呢，中国男排一度是艰难的以25比23首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随后是硬实力上的差距啊，被对手连扳3局。但是这个拼搏劲头啊，再加上零星的一段时间的高光发挥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分站赛啊，如果有这个势头，是不至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置啊。那么最终啊，日本男排也是非常的可惜啊，从4/1决赛艰难战胜逆转中国男排，就可以看出日本男排在分站赛上呢，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见谁灭谁的劲头是已经有所减弱了。分站赛日本男排呢，一共啊12战，其中有7场比赛都是打满了5局啊，日本是被恐怖的称为五局之怪，5局大战7场。全胜啊，未输1场，其他的5场比赛有3场3比0，2场3比1，可以说日本男排数据非常的恐怖啊。但是呢，在1/4决赛先被中国男排下了1城之后啊，拿下1局之后，可以看出日本男排的那股劲儿啊是有所减缓。那果不其然，在战胜中国男排闯进4强之后，在半决赛当中，日本是和美国大战5局，那不仅是被美国破了他的不败金身，更是被美国打破了日本男排恐怖的这个五局之怪的支撑啊，就是5局大战没输过。那么美国男排来教你日本队做人。那这场半决赛可以看出，亚洲球队在面对着绝对的这种身体素质之前，除非像中国男女排啊这样，在亚洲呢属于为数不多的面对着欧美强队身高上不吃亏的这么一支队伍，那具体的人种劣势啊，可能这某一方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面对着美国35岁的老接应啊，可以说是处在退役边上的接应，这种不讲理的暴扣，哎，美国这个35岁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球星啊，只在决胜局上场，看来这个美国的教练非常的滑头啊，也就预料到了能够和日本战到第5局。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明星球员啊，因为年纪大了嘛啊，在首局当中是短暂的出场了将近大半局的时间，美国男排的教练看到了首局竟然拿下了之后啊，果断的就将这个人给换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就已经做好要和日本大战5局的准备了啊。那至此之后，美国队啊是再未让这个头号球星上场。第二局、第三局、第四局，无论场面是多么的被动，他都是啊稳稳坐在替补席上，并未在场。那么当双方战至2比2平之后，关键的第5局，让人想不到的是，主教练竟然把他派上场打满整局啊，这个35岁的老将。那么在第5局一共15分的比赛里，他一人是独拿8分啊，足见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是多么的滑头。那面对着体力充沛啊，休息了整场的这种曾经的世界男排的头号主攻手，日本男排在拦防上面是完全拦不住对手，可以说日本整支队伍是完完全全输给了美国队的主教练，再加上这个明星球员啊。在5局大战之后，日本队是非常遗憾的在决胜局13比15不敌美国队，不仅打破了自己的不败金身啊，更是让自己5局不败的神话也给打破了，同时也是止步本届总决赛的半决赛4强当中啊，是无缘杀进决赛。那么由于这股劲儿啊被美国给捅破了，在3-4名的争夺当中啊，日本队也是0比3就完败给了分站赛3比0横扫过的对手斯洛文尼亚，最终落位本届总决赛的第4名。可见日本队的战绩啊，全部比赛算下来呢，15场比�赛日本取得了13胜2负啊，最终输的2场是在最重要的半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当中，那么取得了第4名。

能未能站上领奖台，和中国女排取得的成绩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中国女排分站赛12战6胜6负，以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最后的第四名。而日本男排12战12胜0负，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啊，还是拿到了第四名。最终冠军是冠军是被美国队啊，在这个五局大战捅破日本的不败金身之后是一鼓作气的美国队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波兰队啊，是由于这个半决赛和日本大战五局消耗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美国队是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男排。那波兰队在分站赛呢只输给了日本队啊，是12战11胜1负。那么最终的落位是波兰冠军，美国亚军，斯洛文尼亚成功啊挤掉日本站上领奖台夺得季军，而日本队获得第四名，咱们中国男排是获得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第8名。

0: 来说一说网球方面啊。随着这个比赛是即将进入到网球赛季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当中，美网当中，在比赛之前呢，啊，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球员郑钦文。郑钦文自去年的手肘手术过后啊，是从世界第四掉到了，一路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34位。原本呢还以为郑钦文靠一些低级别的赛事啊去涨涨积分，但是这个郑钦文呢是一蹶不振啊，是再也没有过这个获胜的记录，非常的遗憾啊。郑钦文目前本赛季已经六次一轮游了，很难让人想象一个身体完全康复的选手啊，不管是郑钦文本人还是他的教练团队以及医疗团队，都说郑钦文的伤势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纯属是那口劲儿啊，那口气提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大满贯连续三个大满贯一轮游，还是在分站赛的这种WTA 500级别，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1000级别的比赛了啊，连资格赛都没有去参加，没有资格去参加了啊，就500级别的还要靠着各种名将的或者说选手的退赛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500级别公开赛的资格赛的争夺啊，没错啊。那么到前天为止，郑钦文在250级别的赛事，也就是说 WTA 里面几乎是最低级别的赛事，参赛选手都是几百名的选手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参加125-250级别的这种比赛的资格赛，竟然也是连续的在资格赛的首轮就不敌对手出局。不管是对手世界排名几十名还是几百名，哎，我就是输。在最近结束的一场 WTA 多轮多战资格赛的首轮当中，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塔拉鲁德，是5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的首轮啊。郑钦文赛后呢是当然了啊，连我看完这个比赛都觉得是有点生气啊，有点难过的，那就更别说那些不客观的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黑粉了啊。那郑钦文是被骂的是一无是处啊，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呢今年啊在过完9月份之后，郑钦文才年满他的23岁啊，已经刚刚一个23岁的姑娘，可能大家听到她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觉得很多年了啊，包括创造的历史，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冠军亚洲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在李娜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将将打进奥运会的四强当中，是吧？郑钦文却圆了所有中国人网球迷或者说所有亚洲网球迷的这个梦啊，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了啊。别看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啊，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但是他也只是一个还不到23岁的姑娘。所以说虽然一系列郑钦文的确不应该在这种资格赛当中输给一个泰国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球员啊，作为曾经高居世界第四，拿到过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的冠军的一个高水平的球员是继续沉沦在自己的低迷当中，是找不到，时找不到状态啊，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连续的输给几百名的选手，那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专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做过多的置评啊，只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找回状态。那么接下来还只剩一站比赛了，在大满贯之前能否及时提升自己的排名，咱们不要求你提升到这个有资格参加大满贯正赛啊，也不要求你提升到有资格参加这个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只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108名之前啊，不然的话你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说希望最后一站比赛郑钦文不要再首轮出局了啊，只要郑钦文的在这个下一轮的比赛能够闯进正赛的第二轮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就会提升18分，那他的世界排名就会提升到108名之前，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去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赛了啊。那郑钦文的状态糟糕啊，而且昨天面对着世界几百名的名不见经传的泰国选手，郑钦文是直接输了一个2-6和3-6啊，毫无抵抗，可以说郑钦文 全部自己在送分，那对手只要把球给你打过来，郑钦文就会一碰这个球，球就飞了啊。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啊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毕竟是奥运冠军，而且啊在即将接下来下面一个赛事呢是代表国家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为什么啊现在负责排球的国家的负责人啊，选国家队的郑洁，我们曾经的大满贯的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选手啊，郑洁呢选了郑钦文，反而是没有选择身为咱们东道主的深圳本土的目前也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手王欣瑜来代表国家队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王欣瑜本人呢也是回应说非常遗憾没能代表中国出战，其实我是非常愿意代表中国，愿意为国征战的。但是郑洁呢在选人当中是没有选择郑钦文没有选择王欣瑜，是选择了郑钦文。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郑钦文和王欣瑜的私交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去骂啊，不要着急去骂郑钦文，不要着急去骂郑洁，别看他们都姓郑，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网坛的规则是，参加奥运会的规则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过2项国家级别的赛事。那么王欣瑜呢，他是去年和前年均为国征战了啊，均代表中国出战，王欣瑜已经自动构成了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王欣瑜的奥运名额是没有不用担忧的。但是郑钦文呢，由于一直在个人征战职业赛场，去年前年都没有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联合会杯的比赛啊，都是王欣瑜来代表参赛的，所以呀，目前为止身为奥运卫冕冠军的郑钦文呢，他还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呢。柯凡个人觉得啊，可能郑洁是出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这方面，你想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再去参加奥运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啊国家郑洁以及国家的考虑方向是为了让郑钦文率先的赶紧获得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并不是考虑到这个目前的状态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咱们的球手了。毕竟作为唯一一个亚洲的奥运冠军网球方面的是国家是出于对他额外的照顾和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王欣瑜也没有抱怨啊，他只是发表了说自己非常的遗憾没能再次替国出战。相信很多的球迷啊，真正的网球迷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